喺澳洲生活、適應、了解、重新開始，全部都係生活一部分。同聲同路人電台節目由同路人雜誌製作，為你帶嚟每日新聞資訊、時事專題同音樂陪伴。透過故事同討論，幫助新移民更了解澳洲，融入社區，陪伴每一位喺澳洲生活嘅華人移民，一齊走過生活每一步。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同声同路人》电台节目，即刻登入同路人网站 sameway.com.au 了解更多新闻同生活资讯。大家好，欢迎收听同路点评。同路点评每日为你带嚟五则重要新闻，内容涵盖澳洲、香港、中国以及国际时事，希望帮助大家快速了解每日的世界大事。
1: 大家好，欢迎收睇同路点评。今日的重点新闻有：澳洲政府明日将公布新移民措施，国会展开调查网上激进化成因，韩真就涉及总理母亲和原住民的言论致歉，中国出入境新规正式生效，美国首度确认部署太空控制武器。澳洲政府准备推出新一轮移民改革，内政和移民部长博克预计明日公布详情。政府早前已表示，希望透过调整部分签证处理速度等的方法，令海外净移民逐步回到预算预测的水平。不过，政府面对的问题不只是移民数字，澳洲一方面需要移民填补劳工短缺，大学亦都依赖国际学生；另一方面，住屋基建和公共服务亦都承受压力。园艺、旅游等行业就担心，如果签证收紧，偏远地区的季节性劳工供应会受到影响。所以，移民政策真正要处理的不单止是带来多少人，而是不同类型的移民对于住房、劳动市场、教育和社会服务有什么影响。博克今次公布的改革会怎样在移民规模、劳工需求和住房压力之间取得平衡，将会是外界关注的焦点。澳洲国会正式展开调查，研究政治暴力、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怎样影响到年轻人，当中尤其关注未成年人怎样透过社交媒体、网上游戏甚至是加密通讯接触到极端主义。情报及安全联合委员会表示，会研究科技和平台演算法有没有放大极端内容，以及游戏、通讯平台应该负起多少责任。ASIO 早前亦都警告，年轻人接触激进内容的渠道正在改变，目前大概有五分之一反恐调查涉及到年轻人。不过，网上见到极端主义不代表一个人一定会走向暴力，真正复杂的地方是孤立感、身份认同、家庭和校园环境，对社会的不信任都可能会互相影响，而网络只是提供了一个更加容易接触和建立社群的空间。所以今次的调查除了研究怎样监管平台，亦都要了解背后的社会因素。公众可以去到10月30号之前提交意见，委员会亦都会参考其他国家的做法。一国党领袖韩真早前质疑阿尔巴尼斯分享自己在政府公屋长大的经历，并批评他母亲多年居住在同一个公屋单位。韩真之后解释，自己针对的是当时的公屋制度，而不是阿尔巴尼斯母亲本人，如果令到对方感到冒犯就表示歉意。另外，韩真亦都曾经形容澳洲原住民是地球上最原始的种族，受到批评，其后他都作出道歉。政治人物當然可以對公共政策提出尖鋭的批評，但是言論自由和言論責任其實是兩回事。政治辯論當然可以有爭議，甚至可以令人不舒服，但如果討論最後由政策問題變成是針對個人和族群，公共討論都可能會失去焦點。中國國務院新的關於出境入境管理規定已經在9月15日正式生效，內容涉及出境安全風險、身份核實、限制出境和出入境中介服務等。新規定允許移民管理和簽證部門在核實身份或者申請理由時，要求當事人提供文件、資料甚至是電子數據，如果提供虛假材料就可能會被拒發證件或者不准出境。規定亦都擴大限制出境的適用情況，包括涉及國家安全、出口管制、產業安全和技術安全等等。台灣陸委會就提醒部分在中國工作的台商、企業管理層、高科技人才、公務員和宗教人士留意相關的風險。真正值得留意的其實是新規實際怎樣執行。當法律涉及國家安全、產業安全等比較廣泛的概念，如果適用標準不夠清楚，商業和個人就會比較難評估跨境風險。跨境交流今日不只是旅遊，還會包括做生意、科研和家庭往來。因此，除了政府有多大的執法權，亦都要看相關權力如何受到法律約束，以及申訴和救濟的渠道。美國太空軍近日首次公開確認 美军已经在地球轨道部署和操作所谓的太空控制武器。美国空军部长梅恩克表示，相关武器可以用来保护联合作战部队，而太空军作战部长直斯亦都确认，目前确实有美军人员操作轨道上的武器。不过，美国暂时没有公开武器究竟是什么种类、有多少和部署在哪里。所謂太空控制可以包括攻擊和防禦，例如干擾衛星通訊、電磁攻擊，甚至是網絡攻擊，但美方就沒有確認目前部署的武器具體具備了哪些能力。不過現有的國際規則都未必跟得上今日的科技。1967年外太空條約禁止在軌道部署核武器等大規模的殺傷性武器，但對於電子干擾、網絡攻擊等的能力就沒有全面禁止。所以各国可不可以更清楚地列明规则，界定什么行为是属于攻击就变得更加重要，同时亦都有机制避免以外升级和处理太空冲突。

同声同路人电台节目陪你走过澳洲生活每一步。除了电台节目，你亦可以在 sailmay.com.au 阅读更多新闻专题、生活资讯和人物故事。大家好，欢迎收听郑卓文专题时段。这个环节由拥有物理治疗、家居安全以及国际关系背景的郑卓文主持，从澳洲生活和民生议题出发，和大家一起探讨社会发展和国际局势。

各位听众，欢迎你收听《同声同老人》的节目，我是卓文君，郑卓文。咁我哋今日讲啲咩题目呢？今日我哋所讲嘅咧就系关于爱泼斯坦档案。爱泼斯坦咧就同爱因斯坦系冇关系嘅。咁呢个爱泼斯坦档案究竟系乜嘢咧？吓、啊，点解呢个案件咧？其实咧，有啲人话诶、哎、八卦新闻，其实唔系嘅，佢系超越八卦新闻。其实咧，佢系呢个嘅人咧叫 Jeffrey Epstein， 就爱泼斯坦。佢係一個涉及權力、司法制度、媒體同埋公眾信任嘅重大嘅案例嚟嘅。咁當呢個文件啦，一陣我會講詳情啦。文件多達數百萬頁，問題就唔係有冇一啲嘅入邊，哇！呢啲咁多嘅名單入邊有冇啲嘅名單啊？有啲嘅名人啊？啊！跟住然後咧，個我哋想知道咧，嗰、那個究竟個制度係點樣運作咧？仲有咧就係、是、司法點樣證明咧？即係話。司法有冇公平公正啊？同埋有冇實踐呢個司法嘅公義啦、啊？咁社會咧點樣嚟到去保持嘅理性咧？就唔係啦，淨係誒聽八卦，而係咧就係、是、合理咁運作。咁咧，首先咧，我哋要明白呢個愛泼斯坦檔案嘅背景啊。愛泼斯坦係咩人咧？佢咧係一個1990年代咧，好活躍於金融同埋高端社交團，即係嗰啲係名人啊，有錢有面嘅人嘅，唔係我啲普通嗰啲中年大叔可以參與嘅。咁喺2005年嘅時候咧，美國佛羅里達州咧警方咧開始咧調查一啲涉及未成年性侵嘅指控啦。咁喺2008年嘅時候喺佛羅里達州咧，呢個檢察部門咧就同呢個愛泼斯坦。嗰、那個法律團體咧達成一個嘅認罪協議，咁咧就承認呢個係用佛羅里達州嗰個法例嘅法律去檢舉佢嗰個罪名嚇，跟住然後佢服刑咧係13個月，一陣間我哋會講個詳情啦。咁呢個協議咧日後咧成為呢個司法爭議嘅焦點啦。咁喺2019年7月嘅時候咧，紐約聯邦檢察官咧正式起訴呢個愛泼斯坦，話佢涉及未成年人性犯運啊！話呢個指控咧就比較係嚴重啲啦。喺2019年8月10日咧，呢個愛泼斯坦喺紐約大都會嘅懲教中心入邊咧，喺羈留嘅時間咧就死亡喎。咁啊，官方咧就話裁定佢係自殺嘅。咁一間咧，我就講下一啲嘅爭議嘅地方啦。咁到2020年嘅時候咧，呢、這個司法部咧監察嘅機構咧就發布咗報告咧，就話覺得咧呢個監管啊，即係呢個嘅監獄個管理咧存在一個嚴重失誤，所以咧就導致呢、這個。愛泼斯坦啊，可以呢個係自殺咁樣嚇，咁一陣間我哋再詳細講啦。喺2021年嘅時候咧，呢、這個 Ghislaine 哇好難讀，呢、這個係法文嚟嘅 Ghislaine Maxwell 喺紐約被判有罪。咁呢個係咩嘅背景咧？呢、這個女士咧，其實佢係英國傳媒大亨 Robert Maxwell 嘅女，咁佢咧就話係。證據證實係佢同呢個愛泼斯坦有好親密嘅關係，咁。就話佢係有協助呢個係愛泼斯坦嚟到呢個嘅性侵呢個未成年嘅少女，呢個係好嚴重嘅罪行嚟嘅。咁所以2022年6月嘅時候，呢個 Maxwell 咧被判呢個20年嘅監禁，係相當重嘅罪。喺2023年到2025到甚至到2026年嘅時間，一路有愛泼斯坦一啲嘅文件發表出嚟，咁最初嘅時候咧，就只係嚇喺舊年2025年嘅時候，只係有900多頁嘅嗰啲文件。但係喺1月30日，2026年1月30日咧，哇！突然間有350萬頁嘅文件發布出嚟，除咗文件之外，有18萬張舉嘅圖片，再加埋仲有大概2200個嗰啲嘅視頻嚇、一齊發布出嚟。咁所以咧，哇！呢、這個突然間咧，大家就嗰個突然間要關注，所以大家咧喺呢幾個星期嘅時候，成日講愛泼斯坦檔案。咁所以咧，我哋會詳細去講呢個嘅事件啦。喺2008年呢、這個認罪協議咧係有爭議嘅，大家記得咧，呢、這個愛泼斯坦咧，其實咧佢係被佛羅里達州檢控，跟住個協議咧就話。係嗰、那個刑罰咧，係同聯邦嗰個檢控嗰個罪行有少少唔同嘅。聯邦如果係用聯邦嘅法例去檢控嘅時候咧，佢
被如果係罪成嘅時候咧，佢判刑係每個日長好多嘅。但係咧，呢、這個判刑咧，最終呢個協議咧，就只係佢需要坐18个月監，但係佢最終咧13个月就出嚟啦。不過更加詭異嘅時候就話喺坐監呢13个月嘅時候咧，佢每日每個星期有6日可以每日出嚟12个钟头去佢私人辦公室嗰度辦公嘅喎，即係意思就唔係坐足嘅喎，有12个钟头嘅時間佢可以出去嚇、私人辦公室辦公，跟住咧就係夜晚就翻去坐翻嗰12个钟头。咁所以咧人哋會覺得咦咁得意嘅，所以嗰個批評嘅焦點咧就話會唔會呢個協議太過寬鬆啊？點解咁鬆嘅嚇？呢、這個同一個性侵啲未成年少女坐13个月就出到嚟。咁點解唔用聯邦嗰啲法嚟起訴佢啊？咁佢坐耐啲啦。仲有咧就話呢個咁嘅協議有冇去同一啲受害者嚟到商討，覺得呢個咁嘅協議係咪合理啊？佢哋覺得佢哋嘅受到嘅傷害咁嘅判決係咪對等啊？等佢受到應有嘅制裁啊，應有嘅懲罰啊？咁冇同佢哋商量嘅喎。咁有人甚至講話會唔會入邊因為愛布斯坦同好多嘅政要啊？即係有關係，千絲萬縷，咁會唔會因為有啲政治或者權力嘅干預啦？咁就我唔可以答啦。咁只係咧就會睇到咧喺呢個司法方面嘅時候咧，其實係有啲好多嘅質疑，所以呢度咧就會令到咧好多人咧睇到咧就話呢個制度其實有冇問題咧？咁嗰啲司法部門嚇嗰啲嘅精英啊，或者嗰啲負責人嘅部門嘅主管嘅時候，佢哋係咪真係？按住嗰個嘅法律嘅精神嚟到辦理係咪合理咧？咁所以咧係咪佢哋需要為呢樣嘢嚟負責咧？嚇！咁所以咧就呢個成為一個好重要案例。仲有咧，另外頭先講過咧，喺2019年嘅時候咧，愛伯斯坦就喺紐約一個高設防嘅懲教中心入邊自殺成功。咁但係好詭異就係、是、嗱，我曾經都喺懲教處嗰度做過，雖然唔係好耐。但係我喺死囚室嗰度，亦都喺赤柱監獄嗰度去實習過。咁亦都喺一啲嘅重犯嗰度，當然即係嗰啲譬如話好似跛豪啊，或者啲重要嗰啲嘅犯人嘅時候咧，佢哋嗰啲嘅懲教處嘅職員咧係有不時嘅監管，因為驚你嚇自殺嚇傷害自己，所以不時有監察。所以咧呢、這個愛伯斯坦。在他被囚禁的時間曾經有試圖傷害自己，所以呢變了呢監獄方面的人員呢就將他獨立監禁，還有呢是應該呢是一段經常去監管看看他會不會傷害自己。但是發覺很詭異，就說他在自殺之前裡面一些資料就說為什麼有很多個小時都沒有去監管呢？沒有人去看他的呢？為什麼突然間這麼巧呢？於是呢有人會質疑了，這個會不會 是只是自殺、啊、還是被殺、啊、還是被自殺呢？所以這些很多的不同的猜測啦。但是呢這個美國的司法部呢，他對這個監獄的管理呢是做出一個調查，他說他們管理是失誤的，即是管理是錯，不過呢就沒有一個確鑿的證據證明呢他是被人殺或者是被自殺、啊、所以呢個裁決都說是雖然那個監獄那個管理失誤，但是呢這個愛伯斯坦是自殺的。咁所以咧，就呢度亦都帶出好多嘅問題啦。咁所以咧，變咗咧，就對一啲嘅監獄嗰個制度咧，係要改革。否則嘅時候咧，呢啲嘅類似嘅情況可能會再出現嘅。咁所以咧，呢個係另外一個議題啦。咁再加上咧，咁我哋就頭先講過咧，有350万份嘅文件。咁嗰啲嘅實際嘅內容究竟係乜嘢咧？其實呢啲文件咧，就係入邊有好多嘅記錄嘅，入邊咧係包括咧。航班的記錄，即是他即是是坐飛機啊，或者怎樣的航班的記錄，一通訊記錄啊，這個電郵啊，還有呢一些法庭的證詞啊，曾經在2008年的時候 是被判處有罪啊，跟住2019年的時候又再被這個紐約的聯邦來到調查，跟住又入即是監管他，所以變成有很多的法庭一些的資料啊，一些的證詞啊，還有一些財務的資料啊。
咁譯完大家最關心嘅入邊有好多一啲嘅名，有啲嘅名字，有啲嘅人士嘅名單，可能咧又包括佢嘅電郵啊，包括聯絡嘅電話啊，或者係點樣同佢通訊啊，好多好多嘅嘢。咁入邊咧，哇！呢啲咁嘅資料咧，大家咧就覺得最感興趣啦，因為最百家最吸引眼球啊嘛。咁所以咧，入邊咧有咩人咧？有克林頓。啊、除了克林頓之外，仲係有埋佢啲相嘅喎，影到佢同啲年青女士啊一齊影相，咁就係整年青女士影相嘅啫嚇。咁、啊、仲有咧就英國嘅安德魯王子咧，咁亦都係同一啲嘅年青女士有影相嘅喎。咁入邊，但係嗰個名單入邊咧就唔單止淨係呢兩個啦，啊，仲有咧就係、是、前英國駐美國嘅大使，啊，仲有咧啊 Donald Trump 佢個名都被提及嘅喎。再加上咧，仲有咧就係、是、啊，比爾蓋茨嘅 Bill Gates 啊，佢個名字都被人提及嘅、哦。仲有咧就係、是、Stephen Hawking 嚇、啊，霍金、哦，即係大家記得個坐輪椅已經過咗身嘅，喺呢、這個英國劍橋大學嚇、啊、相當出名嘅天體物理學嘅專家。咁佢個名字都有提及嘅、哦。仲有一啲明星啊，好似 Leonardo DiCaprio， 大家記得咧喺個泰坦尼。啊！嗰幾套影片入邊咧，嗰、那個啊靚仔啊，跟住喺個船頭嗰度嚇做船頭尺咁啊，即係唔係船頭尺啦？咁啊，跟住嗰個哇嗰、那個人嚇，佢、啊、出名嘅大明星啊，都有提及。不過個問題就話被提及唔係表示佢犯罪，唔係表示佢係被資料證明或者係指即係。即係令到我哋相信佢同一啲嘅性侵或者非法嘅行為有關係，有可能只係純粹提及一啲嘅嘢嚇。舉例講咧，連呢個哈佛大學嘅校長都有俾人提喺嗰、那個佢個檔案入邊提過好多次，但係咧提及嘅時候就好，因為大家知道愛伯斯坦咧，佢亦都係一個喺金融界嚇、啊、有錢有面嘅人，咁佢咧八面玲瓏，同好多人都識嘅喎。咁佢提過你個名，唔係表示你有參與一啲非法或者啲性侵或者係即係唔恰當嘅行為。咁所以咧，我哋要搞清楚個名出現咗，唔係表示咧話佢啊講講好多好多嘅人，唔係表示佢有犯罪嚇、啊、或者做咗不當嘅嘢。咁入邊有啲嘅材料咧。就唔係一個定罪嘅證據喎，大家知道咧就話，如果要定罪嘅時候喺法律上係好嚴謹嘅喎，就唔係就睇睇你個名嘅喎，仲要咧係要好實質嘅證據嚇、啊，你個意圖有個行為，再加上咧就係、是、冇合理疑點嚇咁嘅時候咧，仲有咧就係、是、經過一個嘅司法嘅程序判你有罪，咁你先至係被定罪，所以提咗你個名就唔係表示你係嗰個捉奸犯科或者你衰人啊卑鄙無恥，我哋唔可以咁講嘅。咁所以咧喺法律上同喺呢個嚇、啊、我哋覺得好吸眼球啊、好 juicy 嗰啲嘅嘢咧係唔同嘅。咁所以個證據鏈一定要睇到有行為、有意圖、有知道、又有參與，亦都要睇下嗰啲錢啊點嚟啊，再加上又冇即係合法嘅疑點啊，好多好多嘅，大家睇過好多審訊啊嗰啲嘅影片咧，大家會睇到噶啦。咁所以咧，我哋咧就要係小心謹慎嚇，唔好咧淨係相信一啲 KOL 或者一啲嘅嚇啲媒體啊，咁咧就係講到咧啊嗰、那個人有佢名，咁佢一定係有事啦。咁所以咧，我哋就要小心啦。啊，講到咁耐，講到口都乾埋啦，咁不如暫時停一停，飲杯水，一陣間翻嚟嘅時候，再同大家講下呢個嘅題目。

欢迎大家再翻嚟收听《同声同路人》嘅节目，我系卓文君，郑卓文。今日我哋所讲嘅题目咧，啊，人哋觉得哇有少少八卦，其实唔系，系爱泼斯坦档案。咁我哋头先先讲到话，哎，虽然有好就350页嘅档案，有180,000张嘅图片，再有2,000几份嗰啲嘅啊嗰啲录影吓，咁。亦都提到好多好多嘅名人，但系咧，我哋唔可以因为咧提咗个名咧，我哋话佢系有份去参与一啲嘅非法嘅事件嘅。因为好多时候咧，一啲嘅名单咧，我哋就觉得哇，好好吸眼球啊，或者有啲咧叫吸睛啊，或者好 juicy 啊。但系咧，一个司法嘅核心咧，最紧要咧系讲证据，唔系讲。提咗佢幾多次嚇，唔係咧就話嗰啲人咁講咁諗係有正確嘅一個合理嘅證據，有個足夠嘅證據，再加上經過一個嘅司法嘅程序審訊，跟住被定罪，我哋先至可以話佢係犯咗罪。當然啦，有好多人講話定咗罪唔係表示佢係真係做錯，或者佢。唔被定罪，唔係表示佢冇做喎。咁我都絕對係贊同你嘅意見，因為咧好多人講，甚至一啲好資深嘅大律師講話，真理只係上帝先知道嘅啫。我哋唔係知道程序審訊，跟住被定罪，我哋先至可以話佢係犯咗罪。當然啦，有好多人講話定咗罪，唔係表示佢係真係做錯喎，或者佢。唔被定罪，唔係表示佢冇做喎。咁我都絕對係贊同你嘅意見，因為。

做嚇，咁咧就係有個叫做相對公平嘅審訊。咁意思咧就定唔定罪由法官或者由嗰啲陪審團嚟決定嚇。嗰個事實同真理只係上帝先知，因為亦都睇到有陣時候咧，真係有啲嘢係判咗，但係經過好多年之後，發覺佢原來係判錯咗嘅，或者另外一樣嘢咧就係嚇佢冇罪，但係經過好多年之後咧，後來呢個嗰個 DNA 啊或者證據嘅時候咧，啊揾到原來佢先係嗰個嘅犯罪者，咁所以咧我哋要明白呢樣嘢。但係咧，我哋其實咧最重要睇嘅時候咧，更加重要睇嘅時候咧，就話呢個嗰個制度有冇問題咧？即係舉例講咧，美國啊同埋呢個澳洲啊，雖然嗰個嘅制度唔係完全相同，但係咧其實咧都係有司法、立法同埋行政三個唔同嘅，大家係相互嚟到去嚇、有關係，但係彼此嚟到監管或控制，即係三權分立啦。即係理論上就三權分立，當然咧呢個係好複雜嘅問題，我就唔喺呢度討論啦。咁所以咧，我哋係要留意嘅時候咧，呢、這個制度嚇，頭先我哋講過喺2008年嘅時候，呢、這個愛伯斯坦嚇點解被判13個月，跟住然後又可以一個禮拜六日就可以啊？一個禮拜六日有12個鐘頭可以出嚟去白私人辦公先翻去嘅，咁我會唔會判得太輕啊？或者會唔會好離譜啊？咁所以咧，我會睇下呢個司法制度咧，其實係有冇問題咧？咁嗰、那個啊，我哋要睇下佢透明度會唔會有啲嘅嘢咧唔透明咧？其實咧，你入邊個協議咧，其實就唔合理嘅，私相授受啊，或者其他即係可能係咁，我哋要留意。咁仲有咧，就喺2019年嘅時候咧，就話愛伯斯坦喺個高度設防監入邊可以自殺嘅、哦，應該去監管，應該去時時去睇睇佢有冇呢個傷害自己嘅行為嘅嗰啲監管，突然間冇咗嘅喎，咁於是咧就會睇到其實監獄嗰個管理制度都係有問題嘅、哦。咁再加上咧喺2008年同埋2019年嘅時候，我哋講嗰啲精英問責嘅討論，即係意思就話啲咩叫精英咧？就嗰啲係負責嗰啲每個部門嗰啲嘅主管啊嚇咁嘅時候咧，佢哋其實咧應該為咗佢哋嘅行為或者佢哋嘅失當嚟到去負責嘅。咁所以嘅時候就唔會話咧就話誒嗱嗰樣發生啦，不幸啦，第時我哋做好啲啦。咁唔可以嘅，即係如果佢真係係嚴重失誤嘅時候咧，佢係應該為佢嗰啲嘅行為嚟到負責嚇、啊，被開除或者被譴責或者其他嘅一啲嘅懲罰嘅行動。咁再加上咧，我哋都要留意咧，因為我睇到咧喺2008年嘅時候，你已經開始呢個愛伯斯坦已經係被判侵犯一個未成年嘅少女，如果冇記錯係14歲嘅，已經係被判刑啦。其實好多好多嘅證據顯示到係有咁嘅問題嘅，但係點解冇去加強一啲對性犯運嘅法例嘅檢討咧，會唔會可以做一啲嘅嘢減少嗰啲未成年少女嚇、啊、被非法咁嚟到去嚇、啊，即係拐騙啊，或者誘導啊、威逼利誘啊，咁令到咧佢去嚇喺、啊、不同嘅地方，好似喺呢個加勒比海嗰個羅列島啊入邊咧，就話嚇、啊、有好多未成年嘅少女，啲少女咧有啲咧就係同家庭發生矛盾離家出走，亦都有一啲咧就係喺東歐嘅地方啊，或者俄羅斯啊、烏克蘭嘅地方咧，就嚇、啊、因為咧向往一啲嘅比較高收入嘅職業嚇、啊，跟住然後咧俾人咧係氹佢、呃佢，跟住然後咧哇，你嚟呢、這個西歐啊或者美國地方咧可以做呢個按摩啊咁嘅工作咧，咁你就會有好高嘅收入㗎啦咁樣，咁於是咧俾人呃咗，咁所以咧呢啲咁嘅情況其實咧就唔單止喺美國或者係歐洲嘅地方發生，大家知道喺東南亞、喺南美洲，甚至喺非洲好多嘅地方都有發生，所以變咗咧，我哋喺呢度咧就話點樣可以加強一啲嘅性犯運，特別嗰啲未成年嘅少男少女，我哋點樣喺法律方面要檢討？可以呢個堵塞嗰個漏洞，咁變咗咧喺呢個嘅法律咧係有一啲嘅適當嘅配合啊，適當嘅處理。另外一方面咧，我哋想講咧就話有啲陰謀論咧，就大家都好中意聽嘅，因為一啲大件案件特別咧，哇有350份嘅文件，其實唔係所有嘅文件出曬嚟嘅，因為個
資訊話其實有600多頁的

文件出嚟。 不過個問題咧就話呢300幾份嘅文件就唔係入邊所有嘅嘢，有啲資訊咧我都係睇到嘅。其實係受過一啲嘅叫做刪或者即係唔係刪改咧，叫即係經過一啲嘅編匯，即係意思就話入邊有一啲嘅資料係睇唔到嘅。咁美國嘅司法部就話，因為我哋為咗要保護入邊一啲嘅受害者，如果我哋將佢嗰個 背景啊、姓名啊，或者其他啲私人嘅資料公開嘅時候咧，就對嗰啲嘅受害者第二次傷害啦。可能佢受咗傷害，但係而家可能佢已經結婚，有個家庭。如果你將佢嘅資料爆咗出嚟嘅時候，咁就變咗佢就受到第二次嘅傷害，會影響佢嘅家庭，影響佢嘅工作，影響佢嘅社交。所以佢哋司法部 嗰個嘅原因啦，有啲人話藉口咧，就話：，我就為咗保護佢，所以咧入邊350萬頁嘅嗰啲文件咧，有啲係唔可以透露出嚟嘅。咁仲有咧，頭先所講咧，有100，就18萬張嗰啲圖片，仲有2000幾份嗰啲嘅錄影。咁咁多嘅資料，咁大家覺得哇，好好 juicy 喎，好吸引喎，入邊一定有好大嘅陰謀啊，有好多嘢，甚至有啲嘅 聽一啲嘅視頻講咧，就話係啊，即係有啲嘅人話有個墨西哥嘅女仔啊，俾人咧誘拐到去參加呢個一啲嘅性派對，上咗一個私人遊艇，喺遊艇上高佢睇到有啲嘅人喺度食人喎、哦，咁當然啦，呢個係 傳出嚟咁聽啊，哇！覺得好好聽，大家都好想聽。但係咧喺嗰350萬頁嘅文件或者入邊咧係冇提及到呢樣嘢嘅，所以咧我哋只係可以話佢係陰謀論。咁仲有另外啲陰謀論咧，就講話呢個愛伯斯坦咧唔係一個普通嘅淫媒，或者呢個嗰啲嘅性犯罪嘅人。其實咧佢咧就係受到美國中央情報局或者呢以色列嗰個莫薩達，即係嗰個 以色列嘅情報部門操控嘅，特登咧又叫佢用呢啲咁嘅未成年少女啊，跟住然後啲性犯罪啊，令到好多嘅政要、好多嘅有名望啊、有錢有影響嘅人咧上咗當，跟住咧就掌握咗佢一啲嘅秘密嘅檔案，咁就逼佢威逼你有佢嗱，你如果唔去聽我講咧，我就爆你啲料出嚟咁喺。 咁當然啦，即係呢個咧就亦都係一個嘅陰謀論咧，因為喺嗰度入邊嘅資料咧，暫時咧係冇一個好清楚嘅證據證明咧有咁嘅情況。咁我唔係話冇，我只係話暫時喺嗰啲透露出嚟嘅文件或者個證據係冇一個好確切嘅證據係令大家係會 相信或者覺得呢度一定係事實啦，咁所以咧，大家明白即係意思咧，聽有好多嘅指控嘅時候咧，如果冇一個確實嘅證據嘅時候，我暫時咧只係當佢陰謀論，我唔可以講佢真定係假，只有上帝先知道佢係真定假。咁呢個陰謀論嘅有咩特徵咧？通常陰謀論咧就將好複雜嘅事件咧簡化為哇，其實嗱嗰個佢死咧啊，一定係有人咧就入去嘅，唔係自殺嘅。 因為咧，佢又入面有好多傷痕啊，嗰條嘅脷啊，嗰啲骨又咬斷啊，咁一定咧就係可能咧嗰啲嘅一啲嘅人咧想殺人滅口，唔俾佢爆啲料出嚟，咁所以咧就係收買咗入面咧監獄啊，入面呢啲嘅嘢，令到佢喺嗰度咧就唔去查，於是咧令佢有幾個鐘頭嚟出手，咁就令佢被自殺啦。 即係嗱，呢啲係陰謀論啦，咁所以我亦都唔可以講話佢真定係假啦。咁所以有好多時咧，將一啲好複雜嘅嘢咧，簡單變為一個單一嘅陰謀啦。咁亦都有將一啲嘅缺失咗嘅證據咧，當做證據。即係其實咧就話啊，嗱冇嗰啲咁嘅證據，咁咪令到你更加懷疑啦。 或者咧，嗱，我睇到2008年嘅時候，點解佢坐13個月就可以出嚟？咁其實咧，應該咧就係佢同呢個有啲嘅政要影響咗嗰個判決，所以你就唔公平啦。咁當然啦，我唔係去否定呢樣嘅，不過個問題就話一個陰謀論嘅時候，好似講嘅時候咧，你聽嘅時候覺得係啦係啦咁樣，咁其實係咪真咧？定係話未確定咧？咁我哋就要去理性去分析去處理。
跟住然後咧就係、是、有陣時候一啲嘅疑問啦，就變咗做結論。即係其實基本上咧就話係冇清楚嘅證據嘅時候咧，我哋講到佢言之鑿鑿，一定係噶啦。仲有咧，有多時候咧，我哋會睇到一啲嘅截圖啊，嗰啲叫 screenshot 啦。咁嘅時候咧，睇到一啲嘅嘢，哇！呢度仲有埋咁嘅圖片，或者有埋嗰啲嘅文件，仲唔係真？咁大家明白咧，而家咧想整一啲嘅咁嘅人工嚇、啊，用呢個 AI 啊，人工智能整嗰啲咁嘅截圖咧，好容易嘅嚇、啊。你睇下啲嘅呢啲嘅圖片嘅時候咧，其實咧就話哇，好真假難分。所以嘅時候咧，我哋有多時真要用理性嚟到去分析，睇下嗰啲嘅證據咧係咪可以驗證嘅，係咪真係可以好清清楚楚揾到佢嘅來源啦、啊？嚇、啊，仲有咧，亦都去睇下咧嗰啲資料咧，如果係真係一個好確實嘅報導嘅時候，你睇一啲嘅可信嘅相對可信嘅媒體啦，譬如似《紐約時報》啊、《華盛頓郵報》啊，嚇、啊，跟住然後路透社啊咁樣。當然我唔係話水水坐嘅，一定係十足實一。定係真理或者事實，但係個問題，如果係有，因為佢哋咧係有法律嘅責任。如果佢哋亂咁報導或者歪曲報導嘅時候，有陣時候咧，佢係有法律嘅責任，可以咧係人哋可以去告佢，話佢係誹謗嚇。咁、啊、所以變咗咧，佢哋都會好小心，佢哋都有佢法律嘅團隊係睇得清清楚楚，佢哋係相對係相對嚇、啊、比較負責任嘅。咁所以我哋明白。咁所以亦都睇下咧，有冇交叉嘅證據，即係意思咧就唔係淨係呢個講，然後有好多不同嘅，你又睇呢個司法部講出嚟嘅證件，呢個事件，跟住加埋咧有呢個傳媒一啲可信嘅傳媒，加上咧就係有一啲特別嘅法庭嘅文件，咁好多嘅嘢，咁然後咧嚟去交叉咁嘅證據，即係唔係淨係單一嘅證據。咁所以咧，我哋會睇到咧，就係我哋要用法律嘅法庭嘅標準啦。咁所以咧就係要。話嗰個事係有行為、有意圖，同埋咧係有冇合理嘅疑點，咁我哋先至可以咧就話，啊、哎，我哋相信佢，或者當然啦，我哋睇一啲嘅資訊，我哋都未必一定咁嚴謹，但係咧其實咧都要大家去小心。咁啊，我哋就會睇到咧呢個愛伯斯坦案咧就唔係淨係單止係美國嘅案件，其實咧佢都係涉及咧國際金融網絡啊。權力啊，同埋跨國旅行啊，涉及好多嘅國家嗰啲嘅有影響力啊、名人啊，咁所以咧就唔係咁簡單。咁所以呢個最大嘅問題咧就係、是、大家會令到咧一啲嘅普通嘅民眾去質疑，究竟呢個嘅制度咧係咪值得信任咧？因為民主嘅社會咧個制度好緊要嘅，司法、立法同埋行政咧，我哋覺得佢係即係好合理嘅，同埋咧係即係獨立嘅。啊、所以但係如果當你對呢個制度咧有質疑嘅時候咧，變咗你就會去去猜疑究竟政府係唔係真係做應該做嘅嘢咧？咁當然呢個嘅公眾去質疑個制度嘅時候咧，有時咧就會覺得，咦？你嗰個透明度好似唔夠喎、哦，或者咧就係、是、你有啲人做錯咗嘢，你唔係一個問責嘅制度喎、哦，佢做啱做錯都冇事嘅喎、哦，做有36，唔做有36，或者做錯咗咧唔使承受一個後果嘅時候咧，咁變咗嗰啲人就會懶散嘅咯喎，嚇、啊，咁就會係慢慢咧就會變咗呢個制度嘅。雖然個制度好似表面上好，但係執行嘅人咧就唔跟足嗰個嘅好嘅制度去做，咁變咗都有問題啦。咁所以咧，大家要去明白咧。第一咧，嗰個司法嘅程序咧係需要時間嘅，所以我耐心，因為要有一啲嘅證據。咁第二咧，我哋要去係明白就話，當有啲人被提及，唔係表示佢係定咗罪或者有罪。咁我哋要好清楚有個嘅好清晰嘅思考。第三咧就話有啲嘅資訊咧，我哋要去學識學習去辨別佢係真定係假，或者咧就係我唔知道佢真定假，所以咧我就。暫時唔相信，咁所以咧，大家要去小心呢樣嘢。咁有咩具體行動大家可以做咧？咁其實咧，大家可以做嘅，譬如咧，我哋如果真係對某啲嘅事件或者某啲嘅案件啊，係好有興趣咧，我哋去睇下嗰啲原審嗰啲嘅證據，譬如話嗰個嘅死因調查啊，或者冇乜特別嘅案件啊，嚇入邊嗰啲嘅入邊。嗰、那個法庭嗰啲文件，咁就會最清楚啦，就唔好咧聽人雲亦雲，或者有啲講講咁講啊。咁仲有咧，避免去轉發一啲未核實嘅一個名單或者資訊。仲有咧，我哋要支持呢、這、一個這個反對人口或者係反制呢個人口販運嗰啲嘅團體，因為咧有好多嗰啲即係
少男少女啊，係俾人拐賣喺東南國家啊、南歐啊、甚至喺東歐啊、喺中美洲啊、南美洲，甚至非洲或者好多，甚至喺啲即係先進國家相對比較少，但係其實咧全世界都有問題。咁我哋一定要支持呢個組織。咁我哋要教育我哋嘅青少年咧，就其實咧就話唔好立亂相信一啲嘅陌生人，或者一啲唔明白即係唔清楚嘅資訊。仲有咧，一任何嘅嘢嘅時候，一定要得到你嘅同意，就唔可啲人咧係威逼你有嘅。如果有任何問題咧，你要同呢個嘅家長或者警方聯絡。咁最後咧，咁我哋想講咧就話，雖然有350万嘅文件啊，仲有好多嘅啊，即係好多嘅圖片，呢個唔係一個醜聞嘅象徵，而係好似一面鏡，睇到其實咧就係喺不同嘅制度，喺個司法嘅制度啊、監獄嘅制度啊，嚇好多嘅制度，就算係美國相對比較係先進同埋健全嘅制度，都有個漏洞。咁嘅時候咧，所以喺澳洲嘅時候，有陣時我哋都要去留意會唔會有嘅漏洞。咁我哋都可以係參與嚇。如果我哋覺得係有啲係唔合理嘅時候咧，咁我哋可以透過一啲適當嘅途徑去反映俾呢個政府。一個成熟嘅社會咧，就唔係淨係用憤怒啊嚟做終點。咁其實咧就有不同嘅唔合理嘅嘢嘅時候，我哋要去改革。如果係咁嘅時候，雖然我哋唔可以改變世界。但係咧，我哋係希望令到我哋嘅家庭、社區、社會係可以好少少啊，咁就變咗咧，希望咧更加美好，大家可以咧係安居樂業。咁我經常講咧，經常帶正能量，人生自然會向上。好多謝大家收聽《同聲同路人》嘅節目，我係卓文君，鄭卓文，希望下次再同大家去分享一啲有趣嘅新聞時事。帶一啲嘅正能量俾大家，再見。

同路人一直致力連結社區和分享資訊，如果有任何商業合作、節目贊助或者內容合作查詢，歡迎隨時透過電郵 info@sameway.com.au 聯絡我們。

大家好，欢迎收听识多啲澳洲。喺呢度，我哋会同大家分享一啲新移民嚟到澳洲会遇到嘅生活大小事，由日常文化到生活 tips， 希望帮你更快适应本地生活，喺澳洲生活得更加安心。

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下點樣準備澳洲嘅工作面試，特別係移民朋友。第一，面試之前一定要了解清楚你申請嘅職位同埋公司背景，咁樣答問題嘅時候會切合啲。一般面試嘅時候都會問啲基本問題，例如你可以簡單介紹下自己嘛？你點解想嚟呢間公司做嘢嘅？大家可以預先準備一啲簡單嘅自我介紹，用英文或者中英夾雜都得。重點係講清楚你嘅工作經驗同你點樣幫到公司。面試官好可能會問你有咩強項同弱項，你可以誠實答，但要表現出你願意改進同學習。另外，佢哋都會想知你點樣面對工作挑戰同壓力，最好可以舉例子分享你嘅經驗。面試完記得問啲問題，好似我想知道平時嘅工作氛圍係點，咁樣會俾人覺得你認真想應徵呢份工作。面試通常會問啲基本問題，以下係一啲你可以預先準備嘅，例如請介紹下你自己，可以簡潔講下你嘅工作背景、技能同點解想揾呢份工。第二就係點解想嚟呢間公司做嘢，可以講出你對公司嘅認識，同埋你覺得點樣可以幫到佢哋。第三就係你有咩優點同缺點，可以講啲真實但表現到你肯學肯改嘅嘢。第四，描述下你解決過嘅工作挑戰，例如可以用實例講解決問題嘅能力。第五就係點樣處理壓力，可以分享你面對壓力時嘅方法。第六就係有咩問題想問我哋，可以準備一至兩條嘅問題，表現你對工作同公司有興趣。除咗練習答呢啲問題之外，你仲可以揾朋友或者職業顧問幫你做模擬面試，咁樣你答問題嘅時候信心就會多好多。講翻澳洲面試，其實同我哋好多原本嘅國家都幾唔同。澳洲好重視平等同直接，有時面試官會問啲比較開放嘅問題，好似想知道你點樣處理問題，點樣同合作，而唔係淨係問你工作經驗。佢哋都好注重你嘅態度，例如誠實、主動同尊重。你要用真誠嘅態度去答問題，唔好淨係背答案。另外，澳洲職場通常好講求團隊精神，所以面試嘅時候可以分享你合作嘅經驗同點樣幫到團隊成功。同埋澳洲人面試嘅時候比較輕鬆自然，唔需要太緊張，可以當係同對方傾偈，同佢哋建立信任感。希望以上嘅分享可以幫到大家準備澳洲嘅面試，記得多練習，保持自信同正面態度。祝大家揾工順利，早日揾到心儀嘅工作。

同路人一直致力推动多元声音和社区参与。如果你对新闻、媒体制作或者社区服务有兴趣，欢迎加入我们成为义工，一起参与内容制作，为澳洲华人社群发声。更多详情可以透过电邮 info@sangway.com.au 联络我们。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同声同路人》电台节目，由同路人杂志制作，陪伴每一位喺澳洲生活嘅华人移民。想了解更多新闻、时事、生活资讯同移民故事，欢迎浏览 sandway.com.au。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同路点评。同路点评每日为你带来五则重要新闻，内容涵盖澳洲、香港、中国以及国际时事，希望帮助大家快速了解每日的世界大事。
1: 大家好，欢迎收睇同路点评。今日嘅重点新闻有：澳洲政府明日将公布新移民措施；国会展开调查网上激进化成因；韩真就涉及总理母亲同埋原住民嘅言论致歉；中国出入境新规正式生效；美国首度确认部署太空控制武器。澳洲政府准备推出新一轮移民改革，内政同埋移民部长博克预计明日公布详情。政府早前已经表示，希望透过调整部分签证处理速度等嘅方法，令海外净移民逐步回到预算预测嘅水平。不过，政府面对嘅问题唔只系移民数字。澳洲一方面需要移民填补劳工短缺，大学亦都依赖国际学生；另一方面，住屋基建和公共服務亦都承受壓力，園藝、旅遊等行業就擔心，如果簽證收緊，偏遠地區的季節性勞工供應會受到影響。所以移民政策真正要處理的不單止是帶來多少人，而是不同類型的移民對於住房、勞動市場、教育和社會服務有什麼影響。博克今次公布的改革會怎樣在移民規模、勞工需求和住房壓力之間取得平衡，將會是外界關注的焦點。澳洲国会正式展开调查，研究政治暴力、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如何影响到年轻人，当中尤其关注未成年人如何透过社交媒体、网上游戏甚至是加密通讯接触到极端主义。情报及安全联合委员会表示，会研究科技和平台演算法有没有放大极端内容，以及游戏、通讯平台应该负起多少责任。 ASIO 早前亦都警告，年輕人接觸激進內容的渠道正在改變，目前大概有五分之一反恐調查涉及到年輕人。不過，網上見到極端主義不代表一個人一定會走向暴力，真正複雜的地方是孤立感、身份認同、家庭和校園環境，對社會的不信任都可能會互相影響，而網絡只是提供了一個更加容易接觸和建立社群的空間。所以今次的調查除了研究如何監管平台，亦都要了解背後的社會因素。公眾可以去到10月30日之前提交意見，委員會亦都會參考其他國家的做法。一國黨領袖韓真早前質疑阿爾巴尼斯分享自己在政府公屋長大的經歷，並批評他母親多年居住在同一個公屋單位。韓真之後解釋，自己針對的是當時的公屋制度，而不是阿爾巴尼斯母親本人，如果令到對方感到冒犯，就表示歉意。另外，韓真亦都曾經形容澳洲原住民是地球上最原始的種族，受到批評，其後他都作出道歉。政治人物當然可以對公共政策提出尖鋭的批評，但是言論自由和言論責任其實是兩回事。政治辯論當然可以有爭議，甚至可以令人不舒服，但如果討論最後由政策問題變成是針對個人和族群，公共討論都可能會失去焦點。中國國務院新的關於出境入境管理規定已經在9月15日正式生效，內容涉及出境安全風險、身份核實、限制出境和出入境中介服務等。新規定允許移民管理和簽證部門在核實身份或者申請理由時，要求當事人提供文件、資料甚至是電子數據，如果提供虛假材料就可能會被拒發證件或者不准出境。規定亦都擴大限制出境的適用情況，包括涉及國家安全、出口管制、產業安全和技術安全等等。台灣陸委會就提醒部分在中國工作的台商、企業管理層、高科技人才、公務員和宗教人士留意相關的風險。真正值得留意的其實是新規實際如何執行。當法律涉及國家安全、產業安全等比較廣泛的概念，如果適用標準不夠清楚，商業和個人就會比較難評估跨境風險。跨境交流今日不只是旅遊，還會包括做生意、科研和家庭往來。因此，除了政府有幾大的執法權，亦都要看相關權力如何受到法律約束，以及申訴和救濟的渠道。美國太空軍近日首次公開確認，美軍已經在地球軌道部署和操作所謂的太空控制武器。美國空軍部長梅恩克表示，相關武器可以用來保護聯合作戰部隊，而太空軍作戰部長席斯亦都確認，目前確實有美軍人員操作軌道上的武器。 不過美國暫時沒有公開武器究竟是什麼種類、有多少和部署在哪裡。所謂太空控制可以包括攻擊和防禦，例如干擾衛星通訊、電磁攻擊，甚至是網絡攻擊，但美方就沒有確認目前部署的武器具體具備了哪些能力。不過現有的國際規則都未必跟得上今日的科技。1967年外太空條約禁止在軌道部署核武器等大規模的殺傷性武器，但對於電子干擾、網絡攻擊等的能力就沒有全面禁止。所以各國可不可以更清楚地列明規則，界定什麼行為是屬於攻擊就變得更加重要，同時亦都有機制避免意外升級和處理太空衝突。
0: 你現在收聽的是同聲同路人電台節目，即刻登入同路人網站 sameway.com.au 了解更多新聞和生活資訊。

大家好，欢迎收听《识多啲澳洲》。喺呢度，我哋会同大家分享一啲新移民嚟到澳洲会遇到嘅生活大小事，由日常文化到生活 tips， 希望帮你更快适应本地生活，喺澳洲生活得更加安心。

大家好，今日我哋嚟倾下澳洲嘅社会议题，特别系性别平等同埋点样影响移民同埋少数族裔。讲翻历史，早期澳洲女性系唔可以投票嘅，工资低，职场机会少，社会角色主要系家庭同埋照顾小朋友。喺1890年代，南澳同埋塔斯曼尼亚开始有女性可以投票，但全国统一投票权要到1902年先完成。女性平等唔止投票，仲包括教育、工作、薪酬同政治参与。1960年至1970年代，女性运动兴起，推动法律改革，例如反性别歧视法、保障孕妇工作权同育婴假制度。现时澳洲喺法律上保障性别平等，例如性别歧视法禁止喺工作、教育、公共服务等领域歧视女性，职场亦开始推动平等薪酬、灵活工作同升职机会。政府亦有策略，例如促进女性 STEM 教育，支持女性创业或者领导职位。在澳洲，性别平等很重要，无论是工作、教育、社区活动或者法律保障，男女都应该享有同等权利。对移民来说，这些法律和政策尤其关键，因为他们可能来自文化背景比较传统或者男性主导的社会，在家庭和社区里面会面对额外的压力。例如移民女性如果不熟悉澳洲法律，可能不敢举报工作场合上的歧视或者骚扰，或者不知道自己有权申请平等工资、教育机会和社区福利。同性移民亦可能面对双重挑战，一方面文化社群的压力，另一方面社会上可能仍然存在偏见。澳洲的性别平等政策和反歧视法帮助保障他们的权利和安全，但资讯和支援仍然很重要。此外，性别平等亦影响移民的社区融入，如果女性可以自由工作、受教育和参与社区活动，他们可以更容易建立社区网络，贡献经济和社区活动，真正融入澳洲社会。简单来说，性别平等对移民不单止是公平，还是自由、安全和机会。不过性别平等还有挑战，例如职场性别薪酬差距仍然存在，部分行业男性主导，性骚扰和家庭暴力仍然是社区问题。原住民女性、移民女性都可能面对额外的困难，例如文化压力、语言障碍或者社区排斥。总括来说，澳洲女性权益经过长期争取已经取得很多进步，但要真正达到性别平等，社区教育、政策支持和个人态度仍然很重要。希望大家听完今天的分享，对澳洲的性别平等和移民议题有更深入的理解，知道法律和政策如何保护每一个人，也明白如何帮助自己和社区。我们下次再见。

喺陌生地方重新开始，从来都唔容易。同声同路人电台节目，希望透过音乐、资讯同故事，陪你一齐面对澳洲生活每一段路。更多内容，欢迎浏览 sandway.com.au。

0: 同路人一直致力连结社区和分享资讯。如果有任何商业合作、节目赞助或者内容合作查询，欢迎随时透过电邮 info@sinway.com.au 联络我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同路点评。同路点评每日为你带来五则重要新闻，内容涵盖澳洲、香港、中国以及国际时事，希望帮助大家快速了解每日的世界大事。
1: 大家好，欢迎收看同路点评。今日的重点新闻有：澳洲政府明日将公布新移民措施，国会展开调查网上激进化成因，韩真就涉及总理母亲和原住民的言论致歉，中国出入境新规正式生效，美国首度确认部署太空控制武器。澳洲政府准备推出新一轮移民改革，内政和移民部长博克预计明日公布详情。政府早前已经表示，希望透过调整部分签证处理速度等的方法，令海外净移民逐步回到预算预测的水平。不过，政府面对的问题不只是移民数字，澳洲一方面需要移民填补劳工短缺，大学亦都依赖国际学生，另一方面住屋基建和公共服务亦都承受压力。园艺、旅游等行业就担心，如果签证收紧，偏远地区的季节性劳工供应会受到影响。所以移民政策真正要处理的不单止是带来多少人，而是不同类型的移民对于住房、劳动市场、教育和社会服务有什么影响。博克今次公布的改革会怎样在移民规模、劳工需求和住房压力之间取得平衡，将会是外界关注的焦点。澳洲国会正式展开调查，研究政治暴力、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怎样影响到年轻人，当中尤其关注未成年人怎样透过社交媒体、网上游戏甚至是加密通讯接触到极端主义。情报及安全联合委员会表示，会研究科技和平台演算法有没有放大极端内容，以及游戏、通讯平台应该负起多少责任。 ASIO 早前亦都警告，年轻人接触激进内容的渠道正在改变，目前大概有五分之一反恐调查涉及到年轻人。不过网上见到极端主义不代表一个人一定会走向暴力，真正复杂的地方是孤立感、身份认同、家庭和校园环境，对社会的不信任都可能会互相影响，而网络只是提供了一个更加容易接触和建立社群的空间。所以今次的调查除了研究怎样监管平台，亦都要了解背后的社会因素。公众可以去到10月30号之前提交意见，委员会亦都会参考其他国家的做法。一国党领袖韩真早前质疑阿尔巴尼斯分享自己在政府公屋长大的经历，并批评他母亲多年居住在同一个公屋单位。韩真之后解释，自己针对的是当时的公屋制度，而不是阿尔巴尼斯母亲本人，如果令到对方感到冒犯就表示歉意。另外，韩真亦都曾经形容澳洲原住民是地球上最原始的种族，受到批评，其后他都作出道歉。政治人物当然可以对公共政策提出尖锐的批评，但是言论自由和言论责任其实是两回事。政治辩论当然可以有争议，甚至可以令人不舒服，但如果讨论最后由政策问题变成是针对个人和族群，公共讨论都可能会失去焦点。中国国务院新的关于出境入境管理规定已经在9月15号正式生效，内容涉及出境安全风险、身份核实、限制出境和出入境中介服务等。新规定允许移民管理和签证部门在核实身份或者申请理由时，要求当事人提供文件、资料甚至是电子数据，如果提供虚假材料就可能会被拒发证件或者不准出境。规定亦都扩大限制出境的适用情况，包括涉及国家安全、出口管制、产业安全和技术安全等等。台湾陆委会就提醒部分在中国工作的台商、企业管理层、高科技人才、公务员和宗教人士留意相关的风险。真正值得留意的其实是新规实际怎样执行。当法律涉及国家安全、产业安全等比较广泛的概念，如果适用标准不够清楚，商业和个人就会比较难评估跨境风险。跨境交流今日不只是旅游，还会包括做生意、科研和家庭往来。因此，除了政府有几大的执法权，亦都要看相关权力如何受到法律约束，以及申诉和救济的渠道。 美国太空军近日首次公开确认，美军已经在地球轨道部署和操作所谓的太空控制武器。美国空军部长梅恩克表示，相关武器可以用来保护联合作战部队，而太空军作战部长席斯亦都确认，目前确实有美军人员操作轨道上的武器。不过，美国暂时没有公开武器究竟是什么种类、有多少和部署在哪里。所謂太空控制可以包括攻擊和防禦，例如干擾衛星通訊、電磁攻擊，甚至是網絡攻擊，但美方就沒有確認目前部署的武器具體具備了哪些能力。不過現有的國際規則都未必跟得上今日的科技。1967年外太空條約禁止在軌道部署核武器等大規模的殺傷性武器，但對於電子干擾、網絡攻擊等的能力就沒有全面禁止。所以各国可不可以更清楚地列明规则，界定什么行为是属于攻击就变得更加重要，同时亦都有机制避免意外升级和处理太空冲突。
0: 同声同路人电台节目陪你走过澳洲生活每一步，除了电台节目，你亦可以在 sailmay.com.au 阅读更多新闻专题、生活资讯和人物故事。

0: 98.5 2000 FM.
1: 人口普查之夜为8月11日星期二，必须完成人口普查。而家仍然有时间填妥人口普查，请浏览 census.abs.gov.au/traditional-chinese， 或致电1800-181-227。以上资讯由澳洲统计局授权发布。
2: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2000 FM。
1: 人口普查夜是8月11日星期二，每个住户都必须参加人口普查。现在仍可完成人口普查表，请访问 census.abs.gov.au/simplified-chinese， 或致电1800-181-227。由澳大利亚统计局授权。
2: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2000 FM.
1: Hey Ling, 往往比你想象中更难察觉。 年轻人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受欺凌，特别是在网上，了解怎样辨识欺凌，并协助制止欺凌行为。详情请浏览 letsstopbullying.gov.au。 以上信息由澳洲政府与堪培拉授权发布。
2: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1: 2000 FM.
2: Bullying 往往比想象中更难察觉。青少年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遇霸凌，尤其是在网络空间里。了解如何识别与制止霸凌，请访问 letsstopbullying.gov.au。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3: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1: 2000 FM.
2: 人口普查之夜为8月11日星期二，必须完成人口普查。而家仍然有时间填妥人口普查，请浏览 census.abs.gov.au/traditional-chinese， 或致电1800-181-227。以上资讯由澳洲统计局授权发布。
3: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1: 2000
0: FM
2: 人口普查夜是8月11日星期二 每个住户都必须参加人口普查 现在仍可完成人口普查表 请访问 census.abs.gov.au /simplified-chinese 或致电 1800-181-227 由澳大利亚统计局授权
3: 2000's station sponsor

0: 98.5 2000 FM.
1: Keeping you up to date with the latest news and current affairs from around the world. Stand by for the next program, broadcasting in Mandarin.
2: 欢迎收听 FM98.5 新南威尔士州多元文化广播电台 Radio 2000华语节目。
3: 大家好，今天我们在 Finn Street， 是澳洲最大的金融科技公司之一，这位是 Darren， 是这家公司的创始人。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关于在澳洲金融科技、金融中介它是如何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Darren 你好，
4: 谢谢李总的介绍，很高兴今天来到这个节目跟大家见面。
3: 我很好奇啊，您作为一个华人，能够在澳洲这么一个地方把金融中介这件事情做到全国 top 的位置，您是如何做到的？
4: 我觉得还是咱们华人的智慧。我觉得首先呢，我的背景我是学金融出身的，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呢是有一定的优势。贷款经纪人这个工作啊，我是从2012年入行的，我大概用了7年的时间，到2019年是澳洲的全澳第一名的 mortgage broker。
3: 就客户他愿意把几百万上千万澳币交到您手上，这种信任您是怎么练成的？
4: 这个我觉得就是真诚吧。咱们去服务，无非就是不论是华人的客户还是当地的客户，其实确实整个的这个房屋贷款或者是商业投资的贷款都是他们可能这一生当中最大的一个金融决定。很多澳洲本地的这些家庭里面，可能房贷是他最大的一笔债务了。所以呢，在这情况下，我觉得我们的出发点非常的简单。其实 broker 呢，它不像是一个纯粹的一个销售的职位，它更多的是，你看这个行业啊，存在于澳大利亚，就是因为在最初的时候，银行几乎处于垄断，所以很多客户他的选择并不多，也就意味着他永远付的这个成本都可能是比较高的。那这个行业的出现，其实是给更多的客户带来了更多元化的选择。有了多元化选择，那这个产品的竞争就会有了，那么最终受益方还是客户。在这个基础之上来讲的话呢，经纪人进来的角色就是说，那让我们帮这样一个竞争带给客户，来给客户提供更便利的一个更好的优质的一个选择。所以其实我们作用更多是一个有点像，就现在我觉得就像一个 advisor 的一个角色，你在帮助这个客户，帮助他去做选择。其实这个选择并不是我们去做的，而是帮他理清他的真正的财务的需求，帮他理清他真正的财务的状况，帮他结合他当时的情况，然后给到他更多的一些更全面的信息的分享，让他自己就觉得说这个是我的一个选择。所以我们工作更多是帮他去做这个选择，而不是说哎让我来卖你一个产品。这个信任就逐渐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建立起来。是没错，对的。
3: 您觉得就是澳洲啊和国内他们的金融体系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4: 这点可能就有点为难我了。我想2019年拿了澳洲第一名的经纪人的这个头衔之后呢，我就逐渐转向更多的商业开发呀，然后更多的非银行或者是私募信贷这一块的业务。原因呢其实也很巧，也是和我们这个背景有关，因为那个时候有不少的中资在澳大利亚买地开发做项目收购。那么你会发现很多人啊，他当时带来的就会，我就感觉到这种差异了。很多人会觉得说我是甲方，你是乙方，然后呢你要帮我找到什么样的方案，可能我需要你做一个中介帮我去做些工作。但事实上来讲的话，在澳洲整个的这服务体系里面其实是平等的。那我们作为一个所谓的叫做 advisory 的一个咨询的一个这个团队进来的话呢，其实相当于是代表的是你的利益，那其实等于我是你的这个服务者。然后呢很多时候可能中方可能认为说你的这个费用应该是由这个提供产品方去提供，但是多数的时候这时候其实我们代表的，其实澳洲是为什么经纪人他有一个后来有一个法案去约束叫 best interest duty， 你一定是你代表，你看澳大利亚买房和卖房也有买家中介跟卖家中介，你代表哪方的利益，那你就是对某方利益要负责任，那这个费用其实是相应从这方面转。那我们就发现好多中资的实力很强，但是到了澳洲之后，可能不是说水土不服，而是你没有办法再能从本地去展示出来你的一个过往的记录，那么你就没有办法从主流的银行拿到产品，所以也促使了当时呢，很多人可能认为说，我这么好的资质，怎么不能够在大银行去拿到我的这个产品？应该在国内都是属于资方都找着我们要给到这个方案，并且给出更多的优惠条件，但这儿可能就完美的朝前推进。当然，我那时候就发现，大多数这些业务都在非银行体系里完成，才让我去思考说，哦，原来还有这么大一个市场是待发掘的一个市场。然后组建了这样一个团队之后，我们把业务一部分剥离出来试试水， 他可能在非银行的体系里面再做个立足，做一个未来的更长远的一个发展。不过现在来看啊，从你想2020年我们正式开始朝这方面去组织，那个时候我们看到的就是未来7到10年的一个趋势。从今天来看，这个决策是非常对的。你从去年底澳大利亚银行，你看对于很多的政策啊收紧，对于信托呀公司的这个借贷也政策的进行一个很大的调整，很多都不再接受了。然后呢，到了今年初，我们发现又由于银行里面的一些监管的一些变化，导致很多的生意都在朝我们这个非银行再去流动了。这个时候发现大多数人看到我们7年前看到的这个市场和机会了。
3: 我听您这么一说啊，我发现跟国内还有点不一样了。我们俩可以好好交流一下。这边这个非银机构能给咱们解释一下是什么意思吗？
4: 对，简单的一句话就是，除了银行之外，没有银行牌照的一个金融机构，它有这个资质。你比如说有融资的资质，也可以有借贷的资质，可以有这个管理财富的资质。它整体来讲的话呢，我们叫 ADI 的金融机构。ADI 就是澳大利亚的可以拿储蓄存款的这个金融机构，这就叫做银行体系的了。那么有意思一点的话呢，它也是分。还在这里头呢，像 FinTrade 我们做非银这两块，一块呢是属于叫做金融机构，你比如说像澳洲有比较有名气的乐筹这个金融机构，这些是老牌的一些非银行的机构了，他们主营业务当然也是借贷业务，汽车呀、房贷呀、个人啊、生意贷等等的。那这一块呢是比较成熟的，也就是它的首先第一体量比较大，金融牌照比较全面，然后它对的也是大众的这一些产品，消费者产品。那么现在成长的最为迅速的，在过去3到5年里面呢，叫做 private credit， 就是私募信贷这块。这块就纯粹现在怎么说呢，百花齐放嘛。各个你看，有的是家族办公室，它有一定的这个资金，它需要在这方面配置；有些呢是一些基金，它也在这方面做配置。那也有一些呢是可能一些经纪人做的体量不错，哎，他拉上几个投资人也在这儿做。所以是我感觉就是在整个的这个市场大环境下，也促进了整个需求的增加，让这块业务蓬勃的发展起来。但一定会有一段时间，可能在未来，我认为可能3到5年里面，监管机构也一定会回来，毕竟发展的太迅猛了。然后呢，需要做一些这个政策呀、监管呀的介入，然后把这个市场越来越规范化。所以这个就是属于目前两大的就是非银行的业务啊，一个是金融机构给普通的 consumer 提供的一些产品 ，private credits。主要是给一些企业呀、商业性的一些性质的一些贷款。
3: 可不可以用自有资金去放贷款？
4: 不可以的。这个呢，不论是 non-bank 还是 private credits， 你通过自有资金，一定是要通过一个有牌照的主体去做这件事。
3: 这样呢？
4: 你比如说最简单的，像 private credits 市场很流行嘛，那么那至少你得有一个，比如说金融融资牌照或者是借贷牌照。你可以两个都有。那有些时候呢，你可能比如说有些人就用一个融资牌照 AFSL 牌照融资做借贷，那也有是这种 ACL， 他可能嫁接到一个资方，那资金来源可能不是他自己，因为他没有融资的资格，但他可以做借贷的业务。那么还有一些可能就是纯粹的就是商业对商业，那者有可能是跟您说的这种个人的行为挂钩。那这个来讲的话呢，监管机构还是有
3: 融资的资格，
4: 对，拿到这个牌照是可以的。
3: 有限制吗？
4: 有限制啊。你这个牌照，你比如说我们拿了这个借贷的一些牌照，那就像刚刚我们讲的这个做贷款业务是一样的，他也要比如说资方也要对我们进行一个判断，哎，你们这个团队是不是有做这个业务的能力，他从哪些方面呢，你比如我们团队的架构你会看出来，第一你有没有带来业务的能力，这是我们销售团队，那过往3年你有多大的体量的这个业务，这些业务体量里面有没有出现过坏账，他这个数据看起来怎么样，对吧。然后呢，第二来讲的话呢，那你有了带来业务能力，你有没有内部的审核的能力，信审团队，那我们有个信审的团队，信审团队审完了以后，你这样一个团队进来支持，你不能对于客户没有服务和支持啊，你也有一个运营团队，运营团队还有一个客户服务团队，然后还有一个营销团队，然后还有一个合规团队，所以这些东西呢就组成了你一个这个说我能做这个生意的这样一个团队的资质，那加上你过往的这个业务的一些我们叫做 track record， 你放在一起你才能说哎，我想申请这个牌照。
3: 那这个公司在银行的账户对吗？这里面的钱是投资者是可以把钱存在这个账户里面的，
4: 这个就是两回事儿了。这个呢，当然我不是专家啊，这可以跟这个专门的 AFSL 牌照的这个律师去沟通。那通常我们做法，我们都要有一个律师的信托账号，就是托管账号。
3: 信托
4: 对，因为
3: 托管，
4: 借贷机构它只是一个业务的一个主体，但是牌照最后和投资怎么关联，那都是要和这个信托账号去 set up 的。一般律师会作为我们的一个托管的这个主体，那么所有的资金，就我们业务方，我们也没有任何的这个，我们有一个叫 syndicate deed， 那就是我能够发出指令是关于 这个业务方面的，比如说这个贷款批不批，哎，现在是不是要去做执行？哎，这是我可以发出指令，那律师可以按照这个指令做事情，但我不能说把那钱转出去，今天要放款，这个指令需要由。如果是三方签好的 syndicate deed 是需要投资方来告诉他啊，我看好了，我做的东西 review 完了，我也同意了。我们一般会有一个叫做投委会吧，投委会可能有我们的信审团的一个人代表，我可以做一个代表，然后商业的业务的主管做一个代表，最后可能投资人还做一个代表，四方都说没问题了，这个单子可以出钱了。那这个时候 instruction 是要从投资方给到律师，这个钱
3: 利息拿走吗？
4: 通常来讲的话，我们做的这些所谓的 private credits。很多时候是这样子的，因为通常我们这个东西差别叫什么呢？就是说，在澳洲做我刚刚说的非银行的业务啊，我刚刚说了两块。如果是针对于消费者端来讲的话呢，它叫做 Cody Loan， 澳洲的叫做 National Consumer Credit Protection， 它是 NCCP 法案是保护这个更偏向于保护消费者的。那这种的话呢，你就必须得测试好这个客户是有还款能力，抵押物按照一定的比例，然后做这个合同。也就是说，如果出现了任何意外，那这个时候来讲更偏向于消费者的这个他的这个权益啊，但是。Private credit 它所针对市场100%都是属于叫 non-code loan， non-code loan 不受监管机构所监管，它属于一个商业行为。我作为一个借款方和作为借贷方，这是商业跟商业、生意跟生意之间的一种行为，也意味着所有东西的约束来自于这个合同，这个商业合同。哎，以后如果有了一些不愉快，有一些可能理解的不对，都以这个合同为准去处理这个东西。那么回到你刚刚的这个问题来讲的话呢，哎，刚问题是啥来着？
3: 先把利息
4: 啊，先把利息。所以呢，这里头最大的一个点就在于说，如果我不是我，如果比如说客户我不把这一整，比如说他借六个月，我不把这六个月的利息直接收过来的话呢，我就得要去证明这个借款人他是有还款能力的，也就意味着我得去看他的收入，我得看他的还款的其他的一些来源。那按照这个来讲，他就会被界定为是一个 Cody Loan。那么其实在我们做合同这方面来讲，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年底的时候呢，我接触过我职业生涯当中最大的一笔。单笔交易，一笔交易是9200，怎么会这样子呢？这里边就牵扯到我刚刚讲的这一点，到底是怎么定义它是一个 Cody Loan 还是 Non Cody Loan？ 那首先购买的结构呢，它是一个很好奇，但正是因为这一点，就被我们的借贷的律师察觉到说，那这样子来讲的话呢，实际这个房产的最终的受益方是你个人，并且是适用于我们叫做 Primary Resident Occupation Occupied Residence， 就是。你是一个主要居所的这个定义的，在这情况下来讲，那就变成了什么呢？这不是一个商业行为，就是因为刚刚这个结构的穿透，我们律师认为有风险，为什么呢？因为这里都有道的话，对吧？所以当时就因为这一点，客户虽然解释了很多东西，觉得这都是一些理论上存在的东西，但是谁都不会愿意冒这个风险，但是客户也不能去默认去签这个合同，为什么呢？因为你签字的第二天，我作为 lender， 如果我是希望保护我的话。我可以立刻 call default， 因为我发现你住进去了，你就违反了你的合同协议，也就是对于他也有风险，这是一个双向的风险。就是如果把这个你愿意签字，我也可以在成交后的第二个月去告诉你违约了，我现在要收你24%的利率。那同样那我作为 lender 我也有风险，就是你成交以后你反过来到法庭去按照这合同告我说我们不应该借这笔钱，因为这笔钱的这个房子真实目的是自住的目的。而不是一个商业的目的，你不应该还我12%的利息，那是不是一个双？
3: 是一个，
4: 这只是一方面。你首先，当然你有主要的一个判断，就是这笔资金的确是用于商业的用途，你可以自己有生意，你经营需要现金流，你可以可能是自己做一个装修，这房子可能之后要销售掉，这并不是你的主要的居所等等。但是，这一点，刚刚这一点呢，只是为了更好的保障我们的资方，那我必须要确保这些东西都能完成。你也不是说不可以，你比如上个月我们也成交了一个在这个悉尼北岸的一个很漂亮的房子，大概1700万的一个房子，有很好的水景。这个房子是在个人名下，按道理如果按照刚刚讲的来讲，我不应该借这个钱，那我们借了1000万，而且还不错，这个客户本身就是做投资的。那么他借这个钱的目的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也是银行的一个私人银行客户啊。他说银行也可以给他批这钱，但是可能只给他500万，他需要从我们这拿到1000万，目的什么呢？因为他现在看到了澳洲很多在下半年可能出现的一些商业投资的机会，他就是做商业物业投资的，那么他想把这钱拿出来之后准备好去买这样一些优质的资产。那在这过程当中，那如果按照刚刚的逻辑来讲，这个loan我没法做，因为个人名下嘛，怎么弄呢？这个东西一看就是跟个人挂钩，但是你看我们所判断的最终它的目的，这个资金的目的是一个商业的目的，而且这套房子是它的一个 holiday house， 它是一个投资的物业，它并不是每天住在那里，它是自己住在东区，住在 Bellevue。 那么结合着整体情况，我们依旧可以判断说，在合同里头我认定这就是一个商业的目的，我可以这种方式 借出去的资金，哎，这样子双方还是得到一个保障。那我虽然最后的结论是一样的，但是我们所做的后续的这些判断和工作，其实是有大量从不同角度去验证，才能够确保的这个事情是一个合规。
3: 所以澳洲的金融科技实际上就是人的科技啊，
4: 人的科技，
3: 您就是这个科技。
4: 没错，提到金融科技这块，我们也一直是在探索。刚 CTO 我们还在隔壁嘛，我们希望刚刚把我们，你看我们已经有这么多的这些知识，这么多的一些沉淀，我觉得现在用这科技不代表说用这科技能够直接做事儿，而是能够让这科技让我们内部的这个效能可以得到最好的发挥和更有，我觉得更加有效的去做事儿，释放我来服务我，然后呢？你比如说我们这些知识，我现在如果说所有的人过来都得问我说这单能批不能批，最后先生说你得给我签个字儿，那我觉得这个事儿这生意咱们就没法成长。但是呢，如果把这些所有的交流沟通，所有我们的 letter of offer， 所有我们以前过往批的这个四年这个所有的这个商业的这个贷款的这些案例以及它的结论都放在这里头，就是一个知识库，它是一个传承。那我们再有新的人进来的时候，我们的销售也好，我们的信审团队也好，他完全不需要每一个来去确认，他可以通过这个东西大大的释放他的这个工作的效率，而且得到一个更准确的一个答案。这就是我觉得现在能够让这个科技给我们赋能的地方，而且我们也在做。我刚刚在这个我们您来之前，不是刚刚跟澳洲最大的一个非银行机构他们在这开会，我们给他演示一下我们的这个做出来的系统。我也是第一次，我说哇，我说我第一次，然后我就问了这个里头，因为有了这些数据可以对话，我说哪几个方案给我带来最大的 margin 啊？哪几个渠道是给我们带来最好的收益呢？我原本一直以为说第三方的这个经纪人渠道可能给我们更有的这个 margin， 因为我们给他付的这个钱少嘛，比例少嘛。那我们又依旧有一些核心合伙人，他们给我们带来大的量，但是我们给他很高的这个比例。最后发现不是我想象当中那些人可以给我带来更多的这个收益，因为那边所占用的资源、第三方的这些这种我们渠道我们的投入，以及最后得出来量的对比，可能未必得到我们叫做 key partner 给我得到的收益更高。哎，这就帮助我做决策说，哎，也许今年的下半年，我们可能结合我们的系统的优势、我们产品的优势，以及现在我们已经在品牌在。本地化的品牌已经达到了一定的这个知名度，这品牌的优势，我们可能把它 branch out。银行已经，你看澳洲的银行是属于现在也在数字化，也在科技化，但是把很多的一些区域的一些，就怎么说呢，它要收成本吧，把这些以前是可能每个区域都有两个分行，现在它把这些分行都关了，直到核心区域开那么一家旗舰店的分行。我想反而我们应该是一个机会走进旗舰店的分行，我想反而我们应该是一个机会走进社区，这一个区域对吧，总得有人服务，金融服务给他嘛。那银行都不在那儿，他找谁去服务呢？他做在线吗？他通过电话吗？但是恰恰澳洲还是比较落后的一个地方，就是在这方面来讲还是比较倾向于传统的方式，人跟人交一样。哎，我们也有一个 FinTree 的金融服务中心在这儿，就是扎根于这个社区，服务着服务。哎，我就让 FinTree， 我们就可以把它加理为用 FinTree 的一个 group， FinTree Financial， 把原本的这生意，我们刚好注册的名字就叫 FinTree 点 AU， 我把这点 AU 呢把它线上化，然后我们叫把这个落地到本地的叫做 FinTree Local， 根本就在这儿产生了。现在不需要，我们内部的这个通过这个 AI 这个系统设置，内部的这个叫什么叫不用 screen 了。内部它这个 API coding 他们就对话了，只要到这个阶段自动它就把这东西发到这边信息，而且只是 insurance 需要的信息，然后从这边拿到这个报价，回过头来只要展示给客户。我们这个工具呢只是说不是提醒你该做什么，而是把这事儿给做了，到客户面前就是一个结果，客户一看可以，他买的就是一个便利嘛。我反而不是跟卖家中介，我是跟买家中介这地方来讲去寻求一个服务。因为我们毕竟怎么说呢，我们毕竟去关注的点是在非银的领域，这是我们的主要赛道，对吧？那么银行的赛道呢，是已经趋向于，我觉得未来是趋向于一个同质化、标准化的一个服务流程。这就为什么去年你看澳洲银行把信托和公司的借贷业务剥离掉了，就像几年前他把养老金贷款的这个业务剥离掉是一个道理。比如说买家中介为什么现在跟我们合作多呢？很多人是投资，很多人是希望找到一个这个财富的增长的一个组合，但是呢，他可能借助专业人士来帮他达到这个目标，也是自己可能很难去顺利的达到这个目标。那么这个过程当中来讲的话，经纪人以及非银行其实占据了很大的一个辅助的作用。我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啊，这些我们每天都看到这个案例。你比如说客户在 CBA 银行，可能所有的情况正常的情况下最多还能再借30万的贷款，同样的情况到了我们非银行的这个产品线里面，我们可以给他借到70万。那么原本他能够投资一套房子在阿德莱德或者是昆士兰，去年的时候呢在银行就做不了，但在非银行他就能做到的。那么在这个情况下来讲，那么是不是他去年如果通过我们非银行拿到这个产品，这个买家中介如果在帮他做这个规划的时候能够考虑到这个多元化的产品给到他的时候，那他可能去年在昆士兰投资就做成了。 那做成的呢你看昆士兰市场去年涨了这么多，那很多后续的这些做的一件事儿，在这段期间嘛，这几年做了很多的就是帮开发商找地，他得去找地去做开发，找地做小项目大项目，其实这都是有些商业的开发的用途的。我们的这个叫做 private credits 私募信贷这块服务的大比例的客户都是和开发和地产商业性质物业的一些是挂钩的。商业物业一样，你想买栋楼你得问多少个中介，也不是每个中介都有这样一个资源，所以通常是通过一个买家中介帮你代理你去和所有市场上面有资源的人去谈，而且有些资源可能是不是公开的，是 off the market， 或者是甚至还没有想过要上市，但是他们有这个资源对接，那么一聊到哦好的，那这个东西我们聊一聊，聊成了就推进了。那么在这情况下来讲，我觉得我们可能更有和这个买家这一方的话呢有更多的一个匹配度，因为我们相当于要给他提供的是一个什么解决方案，不是一个标准答案。如果你是一个标准答案，可能银行到处都是可以找得到。
3: 明白，我听懂了。你看我说的对不对？就在国内啊，我的经历大多在国内。我认为呢，金融有两个方式，一个叫代理模式，一个叫经纪模式。代理呢是靠近金融主体一方的，经纪呢是靠近客户一方的。代理大多数做的呢是叫标准化产品，因为它标准化的去销售就可以了。
5: 对，
3: 经纪做的呢是非标准化产品，它要根据客户的需求，根据环境和市场的变化做出一套方案。
5: 对，
3: 然后呢去向金融机构，
5: 对，
3: 去采购金融产品。
5: 你说的没错，
3: 为客户。
5: 对
3: 对，所以 FinStreet 呢更多的是做一个贴近客户身边的，为客户量身定造金融方案，采购金融产品的这么一个服务商。
4: 没错，有点类似于一个 advisory 的一个 firm， 相当于我们提供的是一个我们叫 debt advisory 或者 capital advisory。
3: 京东直营的特点就是产品真，价格好，服务好，您是这么打算的？
4: 对，我们也是有了这些沉淀哦，才有这个信心去做这件事儿。第一，刚刚讲到我们这个产品经过这四五年的打磨，一是更加多元化，第二来讲的话也更具竞争力，第二来讲的话呢，品牌在本地当中，我们其实服务的群体啊，现在 FinStreet 还是主要是鬼佬客户多一点点，华人的话也占据，但毕竟咱们是少数的族裔，然后呢在当地的品牌也是已经小有名气了。然后第三的话呢，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个系统或者金融科技，是因为只有有这个系统把所有的这些东西串到一块儿去，它才 make sense， 不然的话中间的这种成本太高了，交流成本、管理成本，这个非常的这个难以控制。现在呢都基于这一个系统去管理我们的产品，管理我们的渠道，以及所有的这些报告，每个月的这些所有的这些资金的去向全部都在这个系统里管理起来，整体就把这个整个生态我觉得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全面的了解，最后再加上我们这个生态圈的自己的搭建，就金融服务凡是我跟借贷不相关的我都放到了金融生态圈的服务里面，那每一个金融服务生态圈可以更好的服务到我们整个这个圈子，那我们让我们更有信心说哎朝这方面去尝试一下，或许能够把这个品牌再朝前带一步，因为毕竟你得让消费者最后还得认识我们的品牌嘛，不能说只是我们的这个服务渠道方 broker 现在澳洲都知道我们，但如果客户不知道的话呢，可能这个品牌很少能够认可。
3: 但有一个问题啊，您是如何去平衡这个中介和直客之间的这个利益呢？
4: 我们其实到目前为止，不管是走到社区，还是通过现在目前的这种线上的这种合作的第三方的渠道服务模式啊，我们都不倾向于直接对客户，也意味着当然了，你看这个社区啊，我只预测啊，估计能够走到店面里头来找我们服务的这些客户啊，可能并不一定会非常的多，但是呢他这是一个能够让他这至少有这样的一个选择，我觉得可能到时候更多到我们这个社区里面的这些人啊，更多是合作伙伴，可能经纪人啊、中介啊、其他的一些合作伙伴，他们可能会更多的聚到这里来。所以我们不想跟经纪人形成一个竞争的局面。如果有一些直客通过线上、通过其他途径找到我们，我们首先还会分配到我们这些直营店里面去。我们总部是不会直接去处理业务的，客户是稀缺的。以前永远都是觉得说我们两手都要抓。后来你会发现其实现在市场的钱很多，都各种家族办公室也联系你，养老金也联系你，投资人也联系你，每天都在，你就会听到说有deal不，有没有单子，有没有单子。其实这个来讲就说明说大家都不是说客户可能很多，我们一天可能看十来个这种客户，这种单子可能要聚集掉90%，那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嘛。所以你就是说这个好的优质的客户资源端其实是稀缺的，那么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说要先启动。你看我们始终保持，你要从利润点上来讲，我的 私募信贷这块一定是最高的也最有效的，但为什么我保留一个大的团队去做我们 non-bank 这块的业务实体啊？就好比你比如说这块是爱马仕，你爱马仕开个旗舰店没问题，但是你让爱马仕说我开个 Westfield Shopping Center， 这就不 make sense 了。他不可能说我只卖爱马仕的产品，然后我去开一个大的卖场，这就是我们的 private credit。它是一个非常小众的一个非常 niche 的一个细分的市场，它有很大的 margin， 但是这块市场你是要跟着它去成长的，不是说你投多大这个资源。澳洲是这样子，你看前几年在大家还没看到这个 non-bank 市场的时候，大概十个生意可能能够有九个送到银行去了，就一单会跟我们聊一聊。我要只用这个市场，我可能只能签约市场上的三十个经纪人，因为只有三十个经纪人经常做这个私募信贷的生意。那我通过我的这个大的这块的这个业务线，我就可以能够笼络到三千个经纪人跟我产生关联。那么从三千个当中，我们再筛选出来能够有这个业务的，而且他们也在成长，我们在跟他共同，我们的口号叫做 grow further together， 更新。也就后来我发现到，哎，我就换了一个思路，我就跟我同一时期我在服务客户里面，我找他们，有些人开始，哎，有一套房子，有两套房子，有一些人做了生意，开了几个店，我就开始服务他。这些人在跟我共同成长。当我到了可能2021年开始做飞行的时候，发现这批人里头一大批的人都跟我也有跟我成长的，因为他们也开始做了生意，也有工厂了，也有这个开发的需求了，也有供应链的需求了。哎，合作伙伴、经纪人，我们共同成长。那么有些人可能平时听过经营的这个生意，但是没有做过；但有些人可能做过一单两单，不是他主要的这个重心。但是随着我们不断的这个 education， 不断的这些跟他的做这些所谓的这种我们在这行业深耕，哎，不断的给他提醒，不断让他看到我们能够。真正在这行业里头还可以通过这个市场，所以等于我们在建了一个 Westfield Shopping Center， 做了一个很我觉得很更前期是更困难的一个事儿，但是这个事儿呢我觉得很有价值和意义，因为它就像是一个航空母舰一样，它是一个赋能的一个平台，我们这些产品就是上面的战斗机，不同的客户群需求来了，我们不同战斗机出去解决问题，但是得先有这样一个很稳固的可以让所有人都放心的这么一个平台在这儿。但是你要看到他的这个品牌啊，以及他的这个做事的一本流程，那因为他是60年代、70年代的时候的作风，宣传就是非常直接。我是感觉不太是像现在年轻人能够接受的这些宣传的啊和这种画面各方面的这种design 等等。所以我就在思考这个事情，我就说我们一定要让这个品牌成为年轻人当中的心中，当你想到非银行机构，你就想到 FinStreet， 达到这样一个状态。因为我说我们也不着急。当段永平不是说慢慢来嘛，慢慢做，那就是我们只要有一个合理的一个成长，我从我们的第二年的时候成长了200%，然后第三年我们就告诉同事，我们不要期待着明年还要涨到200%，这也不能够持续。如果真的还是200%，我觉得我就担心要出问题了，因为我们很多其他地方是跟不上的，那我们就要把它稳下来。现在回来看看我们内部，我们把内部的调整好。也是因为内部这些流程不断的改善，才有了今天的系统。因为如果没有这些，就像咱聊这开发，你没有这样 business 的一个 knowledge， 你怎么知道这个东西能够怎么样才能做得更好呢？因为你用这个科技，你得知道你怎么弄啊，你不是让科技自己去想竞争对手。
3: 所以您这么多年把这个业务逻辑，还有这个客户的这些案例的解决，变成了经验，经验变成了数据，数据你又把它格式化，格式化之后呢，你又把它客制化，以客户的要求去制定它，从而去完成了您这整个一个体系的搭建。
4: 你总结的比我的这个要深刻。
3: 没有，我是听的过程中啊，我就很有感觉。首先以客户为本。然后你拿啥以它为本呢，对吧？然后这过往的经验，你又和现在的这些 AI 技术、科学技术结合起来，
4: 对，
3: 然后如何的去提供更有效率、更方便的服务？
4: 对，没错，是的，我们也是从这数据里头，今天也是得到这个很好的反馈。以前他们经常劝我们说，哎呀，通过 AI 可以做一些这种宣传、marketing 之类的，但是我们反而从反过来，你看我们的这个系统搭建的第一步是算钱，先把钱算明白。先把我们底下的一些分佣啊各方面啊资金的进出啊全算明白，因为这些是我们真实的业务。因为有些经纪人跟我们合作说，我想多做这个产品，多做那个产品，我就在这里多做宣传，就像当时我想多做开发贷款，但是始终做不下来是一样的。就是你是想不代表你有，也不代表你做得好。那么我们只有从你现有真实产品的业务出发，我就知道说你真正哪儿做得好，真正哪儿做得不好。我对于你生意的了解可能比你自己都还要清楚。这个系统如果你通过这系统来的话，我们很能够清晰地了解你的这个生意，那在这个基础上来讲，我们再去了解你这个叫 workflow， 你的工作流是怎么样子，那这个 AI 才可以进入知道你喜欢什么时候跟客户发邮件呢？你在哪一个环节里面，我们把 break 这么多的环节里面，哪一个环节经常丢客户，你可能自己都不知道。 但通过这个 AI 这个东西，我们叫做 engagement， 我觉得我以后的这些合作伙伴进来，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我们怎么能够真正的赋能到他，成为一个更好的他，进而给我们品牌再增加一个维度，就是这些不同的维度，就我们的平台就在这儿。以前呢，可能我们公司在这儿，所有人在底下，那大家都用这品牌代表他去做事情。我觉得现在嘛，这个叫什么个人 IP 时代出来了，我们应该在底下就是一个空气一样，不需要你在呼吸，但是这些不同的棱角的人和我们的合伙人才真正塑造了我们的这个一个品牌的一个多棱角的一个立体的形象。
3: 这个模式其实我觉得是 OK 的，因为个人的能力呢，它更多的可能就是和人去交往，然后和人去链接，然后做一些 AI 所无法完成的事情。
5: 对，
3: AI 它可能以后在某些方面它已经无所不能，但它在和人的链接上始终在今天还是要靠人来链接。
5: 没错，对的，
3: 信任还是和人产生，并且最重要的是责任还是由人来承担，而不是由网络来。
4: 你说的没错，跟我们 CTO 刚刚讲的一样，最后的责任还是由我们人来。
3: 是，所以您把这个底层做好了之后，由他们利用这个底层更方便的去辅助他们完成。对，您觉得会不会成为家庭的综合金融入口？
4: 有这个可能性啊。当我们走进社区的时候，我觉得在未来我们有更多的机会可以收集到更多的终端客户的需求以及金融产品的一些信息的时候，我相信那一定可以有机会成为下一个入口，就是所有的金融产品的入口，我觉得是有这个可能性的。而且再一个来讲的话呢，就是说我们的产品线啊，也随着我们这个客户群体的多元化也会不断丰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把名字以前叫 Long Street， 我们改名叫 Fin Street 的这个原因，就是还是希望说成为一个金融的中心，把所有的金融服务能够提供到本地的社区和这个千家万户。
3: 澳洲的华尔街，
4: 国内不是也有一个金融街吗？我们就是金融街 Fin Street， 金融街它叫 Financial Street。
3: 您能不能就是给大家讲一句话？
4: 真正的进入一个行业吧，不管是任何行业，能够深耕下去。然后当你越深耕的时候呢，我觉得不论是什么，你都能够找到一个乐趣。
6: 和和共生，多元相融。这里是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多元文化广播电台美食栏目《和味万家》第二期。美食是跨越山海的语言，是包容共生的烟火。今天我们相聚悉尼的 Rocks 滨海美食地标，解锁澳洲独有的多元饮食风情。
7: 这一期我们很荣幸邀请到两位嘉宾，一位是拥有13家餐饮企业的资深美食达人邱汉成先生，另一位是澳洲青年商业促进会会长王永航先生。
6: 一席盛宴，包罗万象。恰如澳洲这片包容的土地，汇聚四海风味，兼容多元文化。本期餐厅菜品极具特色，前菜融合多国风味，清甜鲜活的去壳悉尼盐蚝，兼具南洋风情的菲律宾酱汁扇贝腌鱼，搭配醇厚细腻的和牛刺身，中西风味初见相融，层次十足。
8: 酸酸甜甜的，非常的棒，非常的新鲜，
9: 非常新鲜，配上这个蒜条的酱汁，有一股非常特殊的味道，而且这个生蚝的后味带着原味，
8: 这个是高了三倍啊，非常的新鲜的，它特别的它的这个调制的料啊，还有鼻子，
9: 对，
8: 非常非常的美丽。啊，我感觉到非常的新鲜了，你看，啊，把它拌进来哈、啊，
9: 来混合的酱汁、
8: 啊，
9: 来混合的这个鱼子，
8: 这个味道非常浓郁啊，口味非常的好，这酱料真的调的非常不错，蛮不完，
9: 还带有一股特殊的 coconut 的味道。
6: 澳洲美食的精髓从来不在于单一风味的极致，而在于多元食材、多国烹饪技法的和谐共生。本场主菜完美诠释了这份特质：莫顿湾虫、汉普帝杜巴拉蒙鱼、普卡拉庄园羊肉，彰显澳洲本土优质物产；虾仁意面、风味烤鸡与应季海鱼，则吸纳西式烹饪精髓。本土风物与海外风味巧妙融合，互不冲突，而这正是澳洲多元移民文化的动人底色，汇聚全球风味，包容万千特色，恰好呼应了和和共生、多元相融的内核。 不争一味独秀，只求百味调和，生动展现出中澳文化相融相通，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独特魅力。清甜不腻的椰子、芒果慕斯，醇厚经典的提拉米苏，咸甜交织的巧克力脆饼与芝士奶冻，多款西式甜品收尾整场盛宴。从山海生鲜到烟火热菜，再到精致甜点，每一道菜品都是不同文化碰撞交融的结晶，和和共生，多元相融，一味融山海，一宴见包容。这里是和味万家美食栏目，我们下期再见。
2: 2026年9月14日，澳洲中山同乡会于悉尼卡市天天渔村酒楼温情启幕年度父亲节庆祝盛会。本次活动以弘扬孝道、凝聚乡情为核心主题，近500名旅澳中山乡亲、各界侨领欢聚一堂，以温情欢聚传承孝道美德，以同心相聚续写海外中山人的家国乡情。整场活动暖意融融，亮点纷呈。最令人动容的莫过于同乡会永久会员高贺先生恰逢百岁，七仪正寿，亲临现场与全体乡亲共庆佳节，共贺生辰，将现场氛围推向极致高潮，成为本次庆典最珍贵、最暖心的传世瞬间。每一场圆满盛会的背后，都是同心聚力的坚守与付出。活动前夕，同乡会会长班子、全体委员及义工团队早早就位，分工协作，有条不紊，细致完成物资搬运、设备调试、长者礼品与烈士分拣等筹备工作，一言一行尽显中山人务实担当、风雨同舟的团结精神。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坚守岗位，贴心为每一位到场的父亲佩戴金花，引导入座，用细致服务温暖每一位乡贤。本次盛典由澳洲中山同乡会会长高国军、常务副会长杨兴尔共同主持，二人配合默契，正式拉开活动序幕。随后，在常务副会长黄少山的指挥、副会长李兰的音频把控下，全体委员与在场乡亲齐声高唱会歌，嘹亮歌声响彻全场，生动展现出旅澳中山人凝心聚力、砥砺前行的精神风貌。席间，文艺汇演精彩纷呈，传统民乐与现代歌舞交相辉映，满含乡情与温情。步步高达乐队带来经典广东民乐《喜羊羊》，庆中秋，韵味悠长。东方歌舞学校学员的父亲节主题舞蹈灵动暖心。同乡会康乐组深情唱响爸爸的草鞋《月之故乡》，字字句句寄托海外游子思乡念亲之情。此外，现代舞、独唱、藏族舞蹈、歌舞小品等轮番登场，现场掌声不断，高潮迭起，为全场长者献上了一场温馨满满的视听盛宴。孝亲敬老是本次活动的核心底色，活动特设致敬长者环节，暖心为各年龄段父辈长者颁发长寿礼品与吉祥利事。据悉，本次参与活动的75岁以上长者首次突破80人，其中90岁以上高龄长者达12人。在义工与委员的搀扶下，各位长者分批登台，收获专属祝福与节日礼遇。尤为暖心的是，本次高龄长者的长寿历史由乡贤邓颂全先生慷慨赞助，以公益善心传递尊老敬老美德，彰显中山人守望相助、乐善向善的优良家风乡情。聚沙成塔，同心助暖，本次活动的圆满举办离不开各界乡贤的鼎力支持与慷慨捐助。邓颂全、黄国康及多位匿名热心乡亲、同乡会会长委员踊跃捐资助力，以公益之心汇聚温情力量，为这场团聚盛会保驾护航。活动尾声，副会长黄子彪致闭幕谢词，向全体演职人员、默默奉献的义工团队以及所有热心捐资助力盛会的乡贤致以诚挚谢意。伴随着友谊地久天长的悠扬旋律，本次父亲节庆典在温馨和睦的氛围中圆满落幕。岁岁传孝道，浓浓桑梓情。此次父亲节活动不仅让海外中山长者感受到同乡大家庭的温暖，更传承了中华孝道文化，凝聚了侨界乡情。未来，澳洲中山同乡会将继续坚守初心，不负使命，传承中山精神，深耕乡情纽带，
5: 团结广大旅澳乡亲，砥砺前行，再创佳绩。
10: 9月13日，一本纪念澳大利亚前移民及多元文化事务部长 Philip Ruddock 欧的中英双语新书在悉尼海象城的小兰亭餐厅举行发布会。本次新书发布会由澳大利亚福建乡亲联谊会林锦山 OAM 和澳洲潮州同乡会方帆会长共同组织，活动邀请了来不同社团的代表及各界嘉宾出席，共同见证这本中英双语新书的正式发布。 Philip Ruddock AO 长期致力于澳大利亚移民与多元文化事务，为澳大利亚多元文化社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这本中英双语新书既是对他公共服务工作的致敬，也希望进一步促进多元文化、民主、开放、包容、尊重与社会和谐的价值观。澳大利亚的发展离不开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其中华人移民也为澳大利亚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此次新书发布会不仅是对 Philip Ruddock L 多年公共服务和社会贡献的致敬，也希望进一步倡导多元文化、民主、包容与和谐共融的社会价值，促进不同族裔之间的理解与交流。本书的出版和发行得到了澳大利亚华人社区及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特别感谢林辉元博士、澳华交流中心林进文主席、周光明博士以及为基层基金会的支持，同时感谢以下个人、社团及机构对本书发行的积极支持：1000本澳中林进文主席、300本澳洲潮州同乡会、100本 Mia 任桂英、澳大利亚罗马尼亚总领事、澳大利亚福建乡亲联谊会、思源堂林辉元博士、50本澳大利亚广州总会、20本澳大利亚国际儿童妇女联合会、首都华人社团联合会各20本、10本、雷蒙、张红、澳大利亚长乐商会、澳大利亚龙岩同乡会、澳洲福建工商联合总会、澳大利亚重庆商会、澳大利亚南安同乡会、澳中工商联合会、澳大利亚书法协会、澳大利亚 Haymarket 商会、澳洲新会文化中心、东北总商会、澳大利亚福建商会、澳大利亚福建会馆、澳洲会贤会 VN Next Work， 总计1920本。这些来自华人社区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不仅推动了本书的出版与发行，也体现了大家对澳大利亚多元文化社会、移民事业以及不同族裔和谐共融理念的认同与支持。
11: 听民族资本最艰难的一段历史，
12: 诉国粹艺术最悲凉的一腔情怀，
11: 配乐长篇小说《喜连城》，作者邱苏斌，由琴声播讲。
13: 裴金凤首演这天可谓是座无虚席呀，边场上还有很多没买到票的戏迷，场子里人声鼎沸，电场戏演了好半天了，依然是静不下来。可见人们的兴奋点都在裴金凤身上。牛子厚早早的就来到了包厢，在他不远的地方，另一个包厢里坐着几个王公贵族模样的人。那个年轻些的公子叫红贝勒，京城有名的公子哥。牛子厚以前在戏园子或票房见过，但是没什么交往。裴金凤就是他出钱请来的。在这个梨园界呀，一般都是老生挑班，旦角挑头牌那还是很少见的。再说天津的观众那向来是很挑剔的，能在天津地界唱红，那没点真本事还真不行。说话之间，谭鑫培来了，在戏园老板殷勤的引领下找到包厢，然后坐下。他一回头看到牛子厚，举手致意。大家都在等着这个裴金凤的出场。 一声急促的锣鼓点，场内静了下来。裴金凤终于出场了，他唱的是《武家坡·青衣》。这裴金凤迈着台步走到台前，开口一念白，台下立刻就爆出一片叫好声，红贝勒包厢里面是叫得最响。牛子厚先前也和观众一样叫着好，但是他随即意识到什么，然后他就目不转睛地盯着台上的裴金凤。等到裴金凤一下场，他就忙不迭地朝后台跑了过去，然后急匆匆找到裴金凤的办戏间。裴金凤正在跟包的伺候下更衣呢，他从镜子里一下子看到牛子厚的身影，猛地转过身来。牛子厚惊喜地叫了一声：“少卿！”裴金凤一脸惊愕，他没有马上回应，但是他的表情已经承认，他就是裴少卿。牛子厚和裴少卿都没想到，几年之后，兄弟俩会在这儿相会，会以这样的方式相见。当年的一切，都如昨日一样一一的重现，只不过时过境迁，曾经的一切都变得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他们又相见了。令牛子厚非常高兴的是，裴少卿竟然下了海，而且红透晶晶。这兄弟俩好不容易相见，就迫不及待的要好好的叙谈叙谈。散了戏，两个人便约好来到茶馆，相对而坐，是感慨万千。大哥，家里人可好？哦，都好，老太太、大太太都好，裴二奶也好。喜贵出国留学去了，到了俄国，家里人常念叨你，只是不知道你流落何处，都担心着呢。两兄弟坐到一块儿，好像有千言万语说不完的话，但是他们谁的心里都藏着一个话题，都在想着怎么样谈到这个话题，因为这个是无法回避的，也是兄弟俩心中的一个结儿。短暂的沉默之后，还是裴金凤说话了：“婉儿，哦，三姨太还好吗？”话说出来，裴金凤的心里忽然轻松起来：“哦，还好，喜贵没在家，我让他留在家里，帮着料理一下生意。”牛子厚说着，心里也变得轻松了：“啊，这倒是他的长项。少卿，其实你没必要离家出走啊。”哎，都是缘分，随缘就是了。少卿，你记着，不管到啥时候，你都是牛家的人。
14: 大哥，您这份情我领。你知道，我从来没拜过二爷，他活着的时候，我也没有认他为父。死了也没有拜过牌位，我从来没把自己当做牛家的人。
15: 那你恨大哥吗？
14: 我从小在牛家大院长大，我和大哥的情分不是一朝一夕的。我虽然没认二爷，但是我认你这个大哥。
15: 少卿，有你这句话，
14: 从来没把自己当做牛家的人。
15: 那你恨大哥吗？
14: 我从小在牛家大院长大，我和大哥的情分不是一朝一夕的。我虽然没认二爷，

0: 裴金凤听后也非常高兴。好啊，办科班一直是大哥的梦想，今日圆梦，可喜可贺呀。牛子厚领着裴金凤来到科班的时候，六个孩子正在院子里练功。牛子厚招呼叶春善和各位老板说来见过我的兄弟。众人们见到裴金凤自然是欣喜不已。叶春善说，科班如有裴二爷相助，那更是如虎添翼了。裴金凤笑着说，要是需要出人出力，小弟是万死不辞。叶春善说，科班要去升评署注册，还缺个名称，请牛东家给科班命个名。牛子豪说，少卿，你有学问，你给起个名。裴金凤马上答应道，大哥，牛家的商号都带个生字，这样吧，你看这样行不行？大哥，你有两个儿子，乳名叫喜贵儿、连贵儿，就取他们名字的头一个字，科班的名字叫喜连生，如何？
1: 喜连生，
0: 这个生字啊，虽然是牛家的商号，可放在科班里边总不太好听。这样吧，按牛家的家谱，喜连成父盛世元运庆，那第三个字是成字，不如叫喜连成。第一科的学生就用喜字，你看怎么样？好啊，大哥，就叫喜连成，将来科班一科一科传下去，各科学生按牛家的名谱排列，一直这么排下去。好，那就这么定了。这样，第一科最先招收的六个孩子就有了艺名：雷喜福、吴喜勇、赵喜奎、赵喜珍、陆喜明、陆喜才，再加上后来入科的侯喜瑞，被称为喜连成七大弟子。正式开科那天，在鞭炮声和鼓乐声中，谭新培为挂在门楣上的牌匾接了匾，裴金凤也到场助兴，有这两位名爵光临捧场，场面自然十分热闹。牛子厚一高兴，忍不住寄痒，讨过一支唢呐，亲自吹了起来。这天，裴金凤乘着一辆豪华马车回到旅馆，他打发走马车，转身进了客栈。跟包马上从里面跑了出来。这个跟包啊，就是现在的也叫跟班，或者说现在演员的助理吧，也可以说是助理。跟包跟他说，牛东家来了。这牛子厚在房间里等着呢，听到门口裴金凤的声音，刚要迎出去，裴金凤就进来了。再看这裴金凤，衣着华贵，上下配饰都很讲究，很有些贵族公子哥的气派。牛子厚看着他这身打扮，禁不住一愣。再说这裴金凤，他一见牛子厚当然是非常高兴，吩咐他的跟包沏上一杯上好的明前茶。大哥，到这儿来有事吗？
1: 哦，没事，我就是想来看看。原来以为啊，你跟着戏班住着大通铺呢，就想请你搬到原生庆去住，那好歹是咱们个家嘛。没想到你这儿还不错。这么回事，大哥。就我自己有这个待遇，反正有人给花钱。那你和广德楼的签约什么时候到期呀？原来就是签了几场，不料又续签了半年。哎，身不由己，没办法，只好在京城住下去了。
2: 好啊，太好了，
1: 你不如直接到京城来发展吧，正好帮我照应照应我的科班啊，抽空可以教教孩子们。
0: 裴金凤说到这儿面露难色，好像有难言之隐，牛子厚就没有再深说下去。两个人说着话，跟包进来说，红背了

0: 送帖子来了。裴金凤接过帖子看了看，随手扔在一边。跟包问怎么回话，裴金凤有些不耐烦，
1: 哎呀，怎么回话，就说我身体不舒服，哎呀，懒得出去应酬。
0: 跟包转身刚要走，裴金凤又叫住了他，
1: 哎妈，回话，就说我准时去。
0: 等跟包出去了，牛子浩说，不愿去就不去嘛，何必勉强自个儿。
1: 大哥，我也是没办法，这帮爷得罪不起啊。
0: 不一会儿跟包又进来了，说又有人下帖子来了。裴金凤这时非常不高兴，
1: 哎，回来回来，给他回了，什么人帖子都不见。
0: 跟包的马上解释，
1: 啊，老板，是精忠庙手下的帖子。
0: 这精忠庙，它是戏曲艺人的同人组织，就相当于现在的协会学会，但是它的组织啊，那个范围要比现在这个学会协会带有更大的一些力量。同治朝是设在东草市精忠庙里边，所以就称为精忠庙，现在已经搬迁到粮食店街南端的会济祠里边，但还是沿用了老称呼。梨园行里面祖班夭折，艺人生养死葬等一些事儿，都由这个所来办。遇有重大事件，就由首领召集各班的盐工人开堂公断。内务府的升平署就是管理精忠庙的衙门，由旗人做堂郎中，传布命令。精忠庙守遇到重大的事宜，就要叩见堂郎中。此时这个精忠庙守来下帖子，会是什么事儿呢？裴金凤和牛子厚面面相觑。这时候进来一个人，见面失礼。
2: 恭喜裴老板，太后传您进宫承应，明日进宫与谭新培谭老板给太后唱戏。
0: 裴金凤愣了半天，显然没有反应过来。过了一会儿，他忽然惊喜道，
1: 大哥，我能跟谭老板搭戏了。
0: 第一次进宫给太后唱戏，裴金凤不免有些紧张，都化完妆了，穿戴完毕了，后场的时候心里面依然是七上八下的。谭新培下了场，看出他的紧张，就安慰道，说
1: 裴老板别紧张，平日怎么唱还怎么唱。
0: 裴宁凤连忙说道，
1: 哦，谭老板，金凤初次和您搭戏，有不到的地方您都担待。
3: 好说好说，在台上别走神，太后懂戏，糊弄不得。
0: 慈禧点了裴金凤和谭新培的打鱼杀家。裴金凤刚上场时还有些紧张，但谭新培从容的配合使他很快放松下来，表现的也越来越自如了，把个慈禧看的是如醉如痴，赞叹道，
2: 哦，这裴金凤果然名不虚传，瞧这扮相，这身段，这个浪啊。
0: 一旁作陪的红贝勒也是满脸兴奋，
4: 太后，这回您该信我的话了吧。
0: 李莲英连忙补充，
2: 老佛爷，这裴金凤的唱法咋跟别人还不一样呢？我听出来了，另一个味儿，新鲜。谭叫天的戏也好，难为两人初次配戏就这么默契。小李子，看赏，让裴金凤来见我。
0: 裴金凤来到了慈禧面前，跪地谢赏。慈禧说道，
2: 裴金凤
5: 抬起头，让我看看。
3: 裴金凤抬起了头，她刚卸了头饰，脸上还带着妆，年轻俊秀的脸，一副梨花带雨的表情。
5: 哟，这可人劲儿。裴金凤，今年多大了？
4: 回老佛爷，23。
5: 哦，多好的年龄。搭什么班呢？
4: 回老佛爷，初到京城，临时搭的班，约期满了，还回天津去。
5: 哦，就别回天津了，留下来，在宫里承应，随叫随到。
3: 太后那是金口玉言，你裴金凤就是100个不愿意，也不敢去。
6: Keeping you up to date with the latest news and current affairs from around the world. Stand by for the next program broadcasting in Mandarin. 98.5, 2000 FM, broadcasting in over 40 different languages. Stand by for the next program broadcasting in Korean.